问哪个国家的电影。其实我真觉得现在我们中国的电影确实做得非常好，要不然的话票房怎么能那么高呢？国外同期引进的大片也没有咱们的票房高，证明什么呢？哎，我们这文化艺术水平都上来了。随着我们老百姓啊欣赏水平不断的提高，他也刺激电影这些从业人员，他一定把他的剧本啊，这包括拍摄呀、各方面啊，哎，都要弄到一定的高度，他有品质，这样的话大家伙才能买他的票，是不是？好事啊！哎，所以说呢，中国电影业的繁荣，文化圈的繁荣，反映的就是我们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这不正玩意儿吗？说来说去不还是夸你们吗？你们有素质，有境界，有学识，有文化。在一条山路上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呢，有一个老爷车停下来了。完了呢，司机就说：“来来来来来，妹子，让我看看你的生命线。”妹妹把手伸过去了。哎呀，好了好了，你的生命线很长啊，啊，咱继续开。妹妹当时不明白了，不是，司机大叔，你为什么要看我的生命线呢？啊哈哈，没事，那个什么，我这刹车坏了，刹车坏了。有一天天气特别的热，打麻将突然中断了，只好是买辣头继续打呀。天气热还停电了，是不是啊？哎呀，买辣头吧。半个小时之后呢，这热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这也太热了，赶紧的吧，把风扇打开呀，是啊，把风扇打开。”那不都停电了吗？啊，还能打风扇？我是没吱声。有一个人接话了。打风扇干什么？打风扇，打风扇，蜡烛不就吹灭了吗？我就跟这帮人在一块打麻将啊，还没赢钱呢。

好嘞，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太多了，今天咱们见好就收吧，朋友们。时间不早了，各位各自散去，明天早上咱再来，7点半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童安格的专场，很久违的声音，是否你也想听了呢？开篇的这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记得当年我们听这歌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从电台，对吧？最早盛行 MTV 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见识了童安格的《叶利亚女郎》那首歌真的是当时获得了香港无线电台十大劲歌金曲啊。现在想一想，童安格的每一首歌都经典哈，当年的发行的每一张专辑当中的朗朗上口的单曲真的太多了。今天呢，我们就一饱耳福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借我一点爱》，才知道它。其实我们虽然今天开场用《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但是早年最

当年听童安格的歌啊，我才刚刚上小学，哎，不太知道童安格的歌里面到底在描述的是些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是他比较动感的歌，《叶利亚女郎》，那是忘不了的旋律。还记得当年小叔教我的歌，《借我一点爱》，让生命等候。这两首歌呢，是当时呢借住在小叔家里面的时候，小叔教我的歌。现在想想，小叔已经不在了，但是童安格的歌仍然在耳畔响起。这是怎样的一种思念呢？把这些歌送给所有听歌感动的人，来吧，听这首歌，让生命等候。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有多少人在歌声中感叹，当年听歌的我们还是个孩子，现如今我们再次听到这样的歌，我们身边仍然有孩子，但是那孩子不是我们。相信很多如我一样的人，只能从这老歌、旧情怀、旧旋律里面寻找那些快乐。岁月呀，真的是个神偷，轻易地偷走了我们最珍贵的时间。往事不可追呀，唯有回忆作陪。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90年代这最好听的声音。刚刚这首歌忘不了，而下面的这首歌仍旧很经典，叫什么名字你一定知道。

曾经啊，有人建议我，说你的老歌啊，在做那些比较经典歌手的时候，能不能串场词稍微少一些？当时呢，我不以为然。现在呢，我突然之间明白了，其实，再多的语言，在这经典的旋律面前，都显得很无力呀。来吧，我们来听歌，下面的这一首歌，花瓣雨送给你。

他在巅峰时期曾经与周华健、齐秦、王杰并称为台湾的四大天王。他提携过吴奇隆，给张学友写过歌，连周华健呀、都把他视为偶像。他就是被誉为歌坛白马王子的童安格。然而他的走红啊，就像是盛放的烟花，短暂而且绚烂。叱咤歌坛20余载啊，创作了无数经典之后忽然消失了，成了

无数歌迷心中的意难平。其实很多人呢，也很想借助如今的自媒体，想知道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童安格过得怎么样。

童安格当年在90年代的时候，那些磁带，哎呀，封面上哈、啊、那种帅气洒脱的样子，到现在我还依然记得呀。你们是否也跟我一样？虽然自媒体的今天哈、啊，网络时代依然可以让我们能够知道童安格的下落，但是生活嘛。童安格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或许对他来说，追求音乐的意义是无上的荣耀。”他说：“或许对他来说，追求音乐的意义是无上的荣耀。”作为一只东方的鸽子，尽我所想，尽我所能，创作东方人的作品。因为童安格祖籍是杭州的。于是呢，他写下了一首歌叫《把根留住》，优美的旋律，平凡而且充满深情的歌词，不管过去多少年，唱起这样的歌，我们都会不由自主的热泪盈眶。所以今天呢，我们童安格的专场，不仅是让我们怀想童安格，也是纪念每一个如我们一样喜欢童安格歌声的人，纪念我们的青春。熟悉的是旋律，不熟悉的是几分沧桑。来吧，我们今天的老歌最后一首歌，不必太在意。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首先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先开通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3815939和3816939，欢迎各位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包括闲置在家里的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都是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3815939和3816939。然后如果是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荣美的客户端进行查看。同时呢，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啊，你好，有个库房出租。
0: 库房出租在哪里？
1: 在新发地北。
0: 新发地北，嗯，
1: 还有院
0: 啊，
1: 还有院
0: 啊，有大院的，有大院的啊。
1: 对，有水有电，
0: 水电齐全。
1: 对，
0: 多大面积？
1: 库房170吧，
0: 170平的。
1: 对，
0: 然后有大院哈，
1: 院有个400-500平，
0: 大院400-500平，
1: 还有房子，
0: 还有房子，能住人的房子。
1: 对，有水有电。
0: 嗯，好的。
1: 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88-0427-3662。
0: 您电话是18-88-0427-3662，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
0: 嗯，再会。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还有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兴中台某物业公司招男保安。
0: 嗯，好。
1: 55岁以下。
0: 嗯。
1: 上12休24，3班倒。
0: 嗯。
1: 包吃包住。
0: 嗯。
1: 工资3000元。
0: 包吃住3000元，好的。
1: 电话是132。
0: 嗯。
1: 2427。
0: 嗯。
1: 2655。
0: 电话是132-2427-265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吸票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功，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谁能看透我的？
0: 新龙台区市高中的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要低价外兑，每天到件16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0: 能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要求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大概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
1: 18642721919，
0: 18642721919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卖一台黑色桑塔纳轿车，
0: 嗯，好，介绍一下。
1: 车是2012年最后出厂的车，
0: 好。
1: 手续齐全，
0: 哎。
1: 车况好，
0: 嗯。
1: 没刮没碰，一点划痕都没有，车绝对板正，
0: 嗯。嗯。
1: 没怎么开，始终在车库放着。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好的，
1: 另外还卖5条桑塔纳轮胎，
0: 嗯，
1: 轮胎是195的，
0: 195的，嗯，
1: 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起了，轮胎气儿都充好的。
0: 嗯，
1: 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价格面议吧，
0: 行，
1: 留个电话，159-0427-569吧。
0: 您电话是159-0427-5698，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丹尼。
0: 嗯，不客气。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嘞，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出售一个烤玉米机呀、
0: 出售烤玉米的机器，嗯。
2: 啊。这个气罐啊，带这个机器啊，一回烤8根，自动烤的。完了，这个用奶箱芝士啊。完了，我想出售啊。
0: 嗯。
2: 嗯、啊，完了有买的跟我联系。
0: 好的，
2: 差不多就卖的，再交技术啊。
0: 哎，好，
2: 哎，好了，电话号188-427-8-3952。
0: 188-427-8-3952是吗？
2: 哎，好了，谢谢了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好，拜拜。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那您是我吗？
0: 是的。
1: 哎，你好，我想卖个房子。
0: 好，介绍一下。
1: 辽河中路武警部队家属楼。
0: 嗯，好。好。
1: 总高11层，我在7层。
0: 嗯。
1: 然后房照面积134，带、带个车库，26平。
0: 26平的车库，134平的房子是吧？
1: 对。
0: 这两个分不分着卖？
1: 打包。
0: 一起的哈。
1: 对。
0: 嗯，好嘞。
1: 然后留个电话。
0: 多少号？
1: 183。
0: 183。
1: 4270。
0: 4270。3993。电话是183-4270-399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丹尼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就是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家电维修，好的。
1: 还有长期的电工都可以
0: 哦，
1: 啊。
0: 好，
1: 长期的电工就是需要包吃住的，
0: 保持住的优先，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
0: 哎。
1: 灵活。

0: 电工是一百一算的，或者日结的都行。
1: 嗯，没问题。
0: 我部电话。
1: 嗯。
0: 158-158-0427。
1: 0427-3811。158-0427-3811，对吧？
0: 啊，好了，谢谢丹尼。
1: 嗯，不客气啊。
0: 耶。
1: 好嘞，再会。

0: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厂房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售价380万元，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丹尼，你好。
0: 你好。
1: 我这个有一个32层的楼着急出售，都是需要用钱，就是家里搬家了。
0: 想接受楼房是吧？
1: 楼房，对。
0: 介绍一下。
1: 这个价格就在18万，70多平，它这个地点是在水游城回迁小区。电话是13304271957。
0: 13304271957。好，13304271957，水游城的回迁楼，70多平。
1: 对。
0: 十几楼？
1: 这个是32楼。
0: 32楼哈。
1: 对。
0: 装修了对吗？
1: 这个是简单装，简修。
0: 简装哈。给您标注个简
1: 装。完了，这个就是在18万，完了就卖，着急用钱，人已搬家。
0: 好的，没问题。
1: 情况，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嘞，再会。

0: 金是2500元，在
1: 最行三期北门。
0: 好的，价格面议吗？
1: 月一年5000，
0: 年租金5000是吧？
1: 月租金5000，
0: 好
1: 不
0: 的。
1: 低的，我车位方便，位置好。
0: 哦，好嘞，没问题。
1: 好的，谢谢。再留
0: 留
1: 电
0: 个
1: 话
0: 电
1: 吧。
0: 话，是的，136-0493，
1: 0493-6024。
0: 136-0493-602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主任。
0: 好嘞，不
1: 好，
0: 客气，
1: 再
0: 再
1: 见。
0: 会，哎。买的、求租、求购的都可以，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3815939、3816939可以即时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美”的客户端就行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上班啊，然后或者说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的听友，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啊。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呼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下一条信息，某氧气厂招聘司机2名，押运员2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是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一个月有2天的休假，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0: 强身子，生意方面稳定，收益也可观，回本周期一年，接手之后您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98-0427-4477，198-0
1: 也是我忘了啥牌的，反正就到时候也加我微信，或者是给他发照片吧。
0: 好的，
1: 啊，
0: 是的，
2: 我有不少那个下的那个花盆啊，就是大的小的都有，有个十多个吧。
0: 大小花盆十多个。
2: 还有那个大那个栽松树那个大花盆的还有俩。
0: 大的松树花盆有俩是吧？
2: 对，原先栽那个大什么那个松树来的。哎呦，都死了。都挺好的，都基本都是新的。
0: 嗯。
2: 看有没有需要的，要差一半留电话。
0: 嗯。
2: 158-1584277。
0: 嗯。
2: 3885。
0: 158-4277-3885是吧？
2: 行，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大米是我吗？
0: 是的，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发布售楼信息。
0: 哎，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财贸社区。
0: 嗯。
1: 就是学区房。
0: 嗯。
1: 小学是幸福小学。
0: 嗯。
1: 油田那个实验中学。
0: 嗯。
1: 楼层是三楼，
0: 哎，
1: 一共是五楼，
0: 哦，
1: 面积是78平。
0: 好的。
1: 啊，就是拎包入住啊。
0: 哎。
1: 啊，联系电话是
0: 13386808081918188891幺，对吗？
1: 对对，我还有一个那个钢琴想出售。
0: 嗯，好，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嗯，我有个。

0: 需要推销到处跑的那种，
1: 相当于业务员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行，那我知道了，给您发
0: 哎，
1: 布了
0: 好嘞，
1: 啊。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再会。
0: 哎。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工，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接下来继续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哎，我卖台车。
0: 到明年六月。嗯，好。
1: 嗯，到家的话，啥钱也不用添，
0: 直接就能开。
1: 内饰、轮胎啥的都挺好。
0: 哎，好。行。
1: 颜色还有白色的。
0: 嗯。
1: 自动挡的吧，然后那啥，
0: 五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也都齐全。它属于工业用地，占地这块呢为10亩。其

0: 未来的
1: 哎，
2: 还有个立式的小太阳一个菊花牌的，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
1: 好的，
2: 还有两口大缸，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1: 哎，
2: 就这些，
1: 行，
2: 价格面议，电话是180180-4273，7275，
1: 180-4273-7275，对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还有一个那个有个房子要出租，
1: 介绍一下。
2: 有一个那个锦上阳光小区的24楼，二单元11层呢，完了面积是67.8平，家具齐全，
1: 嗯，
2: 绿毛入住，
1: 嗯，
2: 完了价格到时候。

新丰台区某企业招聘程首焊工10名，要求会亚虎焊和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以上工作岗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

到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各位听友如果发布信息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友，你也可以选择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自己的相关信息。会员中心电话是幺。某报废厂现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没有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能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同时招聘保管员两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上5点半的工作时长，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呢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

上楼，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7楼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还有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行了。

好啦，那看看时钟，我们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又要跟各位说再会了。稍后呢，今天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大家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得到了。然后没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就行了。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吧，然后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啦。最近天气转凉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加衣物，别感冒了。好，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鼻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黏

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
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0: 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巴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

0: 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咱们叫抄。人家叫跑，咱们 叫撩。

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人家叫盛点大酱，咱们这叫刀。人家那个顺道叫带，咱们叫烧。人家东西打坏了，那个叫赔，咱们这儿叫包。人家叫往出拿，到咱这儿就叫掏，人家叫打，咱就叫削。人家叫傻，咱叫彪。人家叫藏，咱们叫猫。人家叫想办法，咱们这儿叫想招。人家叫中间，咱叫啥？

今天我们一起从李小猫喜欢的一个明星开始啊。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星吗？我才多大点儿啊？我不正是起来奋斗和追星的时候吗？这位明星，岁月沉淀韧性，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他手握了奥运三金、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绝对的统治者啊！最奶的脸，最凶的球，哎，他的身高曾经被教练质疑不适合打乒乓球啊，但是他却在竞争惨烈的乒乓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来到体坛新生，今天呢，随李小猫走进孙颖莎的励志故事。2000年，孙颖莎出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个与体育毫无瓜葛的普通家庭，而孙颖莎年幼的时候却痴迷电视里的乒乓球节目，自此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了。5岁那一年，父母把他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他放学之后有一个地方待着啊，顺便呢锻炼身体。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女孩竟然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训练从不服输，别人一盆球装150个，她非得多塞一两个。只要有球掉在酒边脚边啊，她就捡起来，再顺便的打一拍。启蒙教练张春新在采访当中说道。他说："这个孩子心里只有乒乓球，杂事儿特别少，只想一心一意的打球。就心无旁骛这件事儿，他就是个天才啊！"2010年，10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帝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他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帝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帝亦师亦父，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当中，自掏腰包坐30个小时坐火车啊，然后去给他送最踏实的温暖。2015年，孙颖莎拿下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女单冠军，一路逆袭叩开了国家队2队的大门，

进入国家队之后，年仅15岁的孙颖莎迎来了她国家队启蒙的教练张琴。那个时候的她既内向又恋家，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常常独自落泪。张琴不仅手把手打磨她的技术，更是以女性教练特有的耐心和温柔给了她母亲般的关怀。张琴就是她在国家队里边最亲近的依靠。短短一年的时间，张琴把她从二队带到了国家一队。然而2019年，张琴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国家队教练的职务。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地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帝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她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啊，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三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两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她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她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21岁的年纪。首位。

的历史。华一队之后，演读2020啊，邱亦可来了，一切还尘埃落定，落定。再一次，记者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她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三军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他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昱、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他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五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极致理解，他并不盲目的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控制，让对手每一次发力都会打在海绵上，想撤步却发现落在锥身，想侧身却发现球已经到了大角度。这种打法对年轻选手的心态摧毁是致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现场啊，我是看的后来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亦可的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这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触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

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丽琴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她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她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长达2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她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玉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攻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
3: 有

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项羽一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但是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剑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着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她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

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一击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乱世，只得避居村落。英雄不问出处，乡亲不问岁数，请问姑娘贵庚？小女子年方28，尚未婚配。哎呀，这就成了，俩人是越聊越投机。姑娘如有不弃，可愿随我一起金戈铁马，我定尽这个护你一世周全啊。小女子愿随霸王左右，无论刀山火海，无论贫富贵贱，不离不弃。从此霸王的身边就多了一位温婉的家人。男女搭配，他不是干活不累吗？项羽战斗力更加无敌，史书评价说，羽之神勇千古无二。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直到咸阳啊，见证他分封天下，成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他心中的大英雄，那种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展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世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总结出项羽的弱点，啥呢？反其道而行之，笼络人心，动心忍性。最后啊，在战争当中，刘邦让韩信设下了十面埋伏，把项羽死死的围在了当中，断了他的粮草，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插翅难飞。项羽坐在营帐当中焦灼不安，他遗失的枭雄啊，竟然今天在这里，这就要毁灭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刘邦的阵营里边传来了一阵阵的这个楚歌之声，一字一句都扎在了项羽的心上。刘邦这招真是厉害，四面楚歌一起，哎，项羽的战士们都哭了，那种魂牵梦绕家乡的曲调，那是他们每个人都心心念念都要回去的地方的曲调。我家里还有老母病重，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都在等我呀，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出去，再耽搁一会儿咱就走不了了。四面楚歌一起，项羽军心一下就涣散了，士兵们就开始四处奔逃，兵少连进，四面楚歌。你想想这样的境界啊，江东子定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霸王曾经的威风凛凛早已经不复存在，项羽望着身边的虞姬，心中满是愧疚。他曾经许下他一世安稳，却只能让他陪他身陷绝境。这个时候反倒是虞姬更加的淡定，胜败那兵家常事，大王不用伤感啊，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鼎，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

余悸。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适。”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齐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大侠曹元花不幸落入魔掌了。您想想，落到官府的手里还有个好吗？打的是血肉横飞，五官都挪移了，再一翻供就如同火上泼油一般。司空廖喝令手下打，往死了打，叫他翻供。鞭子棒子像雨点儿一样就打下来。你看旁人打呀，不往致命的地方打。咱们前面说了，有个小子叫蓝玉，8年前跟曹元化有仇，今儿个他一看机会来了，要公报私仇，拎了一把棒子他过来，照着曹大侠那后脑勺啪，这一棒子削到这儿，那还好得了，曹大侠连哼也没哼，哭丘死尸栽倒在地，那血也崩的哪儿都是。这些官人一看也傻了，哎，死了呀，谁打的？打死了。张三丰张道爷在对面站着看得清清的。那么咱们说书呢，一句一句交代清楚，实则这个事情在瞬息之间的。张道爷正合计着，我能看着挨打不管吗？管，用什么理由呢？正琢磨着发生这种事情，张道爷看得清清的。好，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一棒子把曹大侠给打死，贫道岂能善罢甘休？无量天尊！道爷也豁出去了，飞身行往前一纵，立起单掌叫通天八卦掌，啪！正揍的这杀手蓝玉的太阳穴上，这一下把脑袋就打没了。把死尸兜出去两三丈。

就在几秒钟之内两条人命，两方的人就乱了，一看今儿这事儿啊，闹大发了，肯定闹大发了。司空亮在旁边站着一看，呀，二师兄，你这是何意？你知你打死这人是谁吗？国家的命官呢，相府的侍卫，你给打死了，我回去怎么向上峰交代？二师兄，你太不像话了。嗯，咱就这么说吧，念起咱们师兄弟之情，我呢给您留着情面，我要不留情面，今天就以功治功啊。我们不是胡来的，我们奉了万岁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来到你的紫霄宫啊。你这不是抗拒官府，拒绝搜查，还打死官人，情同造反，我岂能与你杀罢甘休？老三呐，少跟我打官腔，你没法向你们上级交代，跟我没关系。你们上级管得着你，管不着贫道啊。哎，贫道就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打死曹德强，我这才叫他抵命。人我打死了，你打算怎么办？问二师兄啊，既然是这样，小弟要得罪了。唰唰唰唰，把宝剑连摆，拉出架势。二师兄，请问，今天我会会你这个无上人。闹翻了，旁的人刚想往上闯，道爷一摆手，后退后退，没你们的事儿。对，司空亮，好，我早想跟你伸伸手，我听说你的追魂夺命剑很了不起，贫道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开开眼呐。童儿，取我的剑来。宝剑没带着，有人进紫霄宫给取宝剑，时间不长，把宝剑拿来了，往上一递，老人家接剑。嗯，拂尘卷了卷，交给小道士张三丰，袖面高挽，一伸手把宝剑拿过来，大拇指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嚓铃铃铃铃铃，宝剑出匣呀，就在紫霄宫的前面，唰唰唰唰，打了几道利闪。你们说什么原因？宝剑太亮。这宝剑叫什么名？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剑，切金断玉，是雪铁如泥，手指头这么粗的铁条，碰上这宝剑，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苍啷，跟雪萝卜差不多少。另外，你拔下一根头发或者一绺头发，贴着这剑刃一吹，头发就两半，吹毛利刃。这还不足，这把宝剑快的，你就贴在这脸上，这汗毛刷刷刷自己往下掉，就这么大的力量。三尺三长的剑苗子，二指关的血槽，锃明刷亮，道爷的怀中一捧，哈哈哈哈，司空亮，进招吧，我张三丰要会你一会。刚说到这儿，从老道之中又出来个老道，这老道喊了一声，圣人，老当家的，您先别伸手，我有话说。哦，
谁呀？张三丰脸往下一沉，刚才交代的清楚，没你们的事儿。谁不听我的话跑出来？但他一看，武当十二下院太和宫的主持，也是一方面的当家人呐、此人复姓司空，单字赞，司空赞，司空道人，跟张三丰交情是最不错的，下院的负责人呢。有事吗？当家的，我说两句话，然后您再伸手，也不为迟晚。那好吧，过去吧。哎哎，司空赞过来了，来到司空廖近前。我堂兄认识小弟吗？你不司空赞吗？正是小弟。我说哥哥，咱们虽然是没出五福，但是咱们交情不怎么亲近，因为你是官人，我是出家人，很少往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咱们弟兄在此见面了。本来我不想多谈，但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不忍得看，咱们双方面死人呐。我堂兄啊，能不能听我的话？走吧，走吧，领兵撤退。关于你提出那件事情，咱们坐下来协商，我们查一查有没有一个贺长兴，有没有个月平，有那就交给你，没有那也讲说不起，对不对呢？如果堂兄你仗凭武力领着这么好几百人非要闹事儿不可，我可不是灭你的威风，长我们庙上的锐气，您不行啊，你找亏吃啊，到了那会儿可就晚了。堂兄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住口！你说个什么东西？哎呀，在我的面前摇头晃脑的，你劝我什么？明明你这块有月平，你别看曹元化死了，你认为死人口里无招对，他早都承认了，说得清清楚楚，你们一个鼻孔出气儿，就拒不承认呢、这没关系，不承认行，就得武力解决。你在我这白活什么？还不退了下去？堂兄，我不能下去。无论如何，你得答应我的要求。去你娘的！司空廖这小子比秃尾巴狗还狠，剑光一闪，噗！把司空赞脑袋给剥了下来呀！张道爷一看，好啊，好啊，好啊，好！司空廖，你要造反，贫道岂能善罢甘休？近身晃宝剑，跟司空廖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您是没看着，太精彩。张三丰武圣人能没能耐吗？在武林界之中首屈一指，司空廖也不简单，那也是头一排的剑客，掌中这把追魂夺命剑神出鬼没，剑光缭绕，就见两人跨步闪身，互不相让，咻咻咻咻，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清，时间长了看不见了，两团白雾，两旁的人看着都有点发傻呀。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哥哥兄弟啊，咱别看热闹了，咱干什么来了？捕盗抓贼来了。能让老剑客一个人伸手吗？咱上吧。老剑客没发话，没发话怕什么的，咱得给他帮忙，要不张三丰太厉害。上，哎，各位上，准备枪，上啊！冲上来了，那老道

0: 也不示弱呀。上千名道人一看不好，我各位无量天尊，无量天尊，别看着上保护老圣人冲啊！这场凶杀恶斗就交了手，混战了，也分不出个个数来。您就听吧，武器的撞击声、叫骂声、念佛号的声、脚步声，就混成了一片，乒乓，哎呦，啪啊！去你奶奶的！哎呀！有时候老道急了也骂人，都杀红眼睛了。就在他们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那房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时候到的房上谁也没注意，这主抱着磕膝盖居高临下往下看着，哎，怎么回事，看得清清的。他打算多看一会儿，后来一瞅不行，耽误一秒钟就不定死多少人呢，这一混战能不伤人吗？现在已经放躺下100多号了，也有官人也有道士。这个人不忍得再看了，一掌身斗丹天喊了一嗓子，呀，赶紧住手，老朽到完了。飞身而下，多远，比燕子还快，轻飘飘落到他们两方当中，确切地说落到司空亮和张三丰的当中，单惊独立。住手，不行打，不行打，来得太突然了，嗷嗷这一嗓子跟火车拉鼻儿差不多，两方面的人无不惊骇，呼啦朝往下一撤，不打了，这场子整个亮出来。张道爷听着耳音非常熟，不知的是谁，单手背剑，无量天尊，什么人？司空亮侧身横剑，谁？一看面前呢，站个老头儿。那老头啊，他不一样，这老头儿，宝贝老头儿，个儿不算太高，但比张三丰猛着那么一点儿。就见这个人年岁啊，70来岁吧，胡须花白的，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青布裤褂，腰里扎着大包，背着口袋，斜肩插背，背着一把特殊的兵刃，是一把宝伞，就好像咱们下雨打的那伞似的，不过它不是说防雨的，这是一把特殊的兵器，在后头背着，俩眼倍儿亮，声似巨钟，就往这一站，这个气势就压倒了一切。一开始张三丰没认出来，等仔细看看，哎呀，大师兄，你还活着，我的师兄哎！张三丰过来跪下，刷刷的眼泪掉下来。来的这老头也哭了，哎，兄弟，起来起来，你还认出我来？开始蒙住了，后来我仔细一辨模样，我想起来了，您的怎么样？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有机会咱们哥俩详细再唠啊。
1: 司空亮在这站着看，
0: 心中纳闷，谁呀、啊、呀？张三丰跪倒，这一哭管他叫大师兄。他灵机一动，也想起来，
1: 莫非是他？
0: 当时司空亮这脑袋嗡就这么炸着，四肢发抖，良心受到震颤。这个汉子比我出的还多，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说不好，今天我命难逃。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说什么仗凭武力殴打官差勾串匪类，罗织罪名，真要给你凑点材料编一编拴成辫子，这人死刑活不了啊。古凤春从来没受过这气，在大牢里头越想越不稳，凭着他满身的能耐，夜静更深，别人都睡了，他一较劲儿，断锁崩架，从监狱跑出来。半夜呀，出来了，他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喝酒去了。一边喝酒一边盘算，哦，宗亲王赵启他害得我，我没吃过这亏，我跟你玩不了。到铁匠炉买了把大攮子，这么老长，就在当天晚上夜入宗王府。宗亲王那正睡觉呢，哎，做梦也没想到这鳖来了。进了宗亲王府，他是大开杀戒，扑这一刀捅死十四皇子，他的妻妾脑瓜全搬家，杀了十好几个呀，最后浑身是血逃回镖局。到了镖局的天快亮了，他媳妇一看他回来吓坏了，王氏抖一耳战就问他怎么的，别的话甭问，收拾东西跟我走，带着孩子快跑，这儿待不了了。就这么的，别人还没察觉之前，领着媳妇儿带着一男一女逃离开封，跑哪儿去了？一口气儿跑到九华山。你说远不远？为什么呢？跑远点儿好像比较安全，钻进九华山的大山沟里头去了，往里一眯他不出来了。开始头一年，这件奇闻全国皆知，画影图形，寺外严查，说什么把他也得抠出来，没抠出来。过了一年消停了，怎么消停了？北宋亡国了，金人打来了，北宋黄了，后来又变成了南宋，成了半壁江山。你想那时候多乱呢，八弟徽宗九弟钦宗被金兀术给抓住了，送到现在吉林省农安，那阵叫黄龙府，坐井观天，搁井里头关着。金人高兴了，把他们提上来，把铁板烧热了，叫他们在上头跳舞。金人在这坐着又吃又喝，耍弄够了再塞井里头去，百般侮辱。那国家到了这种程度了，哪有心抓这杀人犯呢？所以古凤春也就是他藏了一年多，后来心放下了，没事了。古凤春想没事了，我也得溜点神，我就在九华山定居了，我哪儿也不去。后来这一家四口辛勤经营呢，在这干呗，再就跳月崖的山崖下边有个地方叫跳月崖，是九华山最高的地方。他们开辟了那么一块空地，修了几间房子，就在这定居了，给这地方还起个名字叫跳月山庄。其实这山庄就他们家一户，那么平常生活不愁，古凤春体格棒，能耐大，靠着打猎谋生，皮子去卖去，换回粮米来，一家几口人度命。时间长了，觉着枯燥，没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古凤春开始著作，他能耐太大，决心在生前把自己所会的能为立论著书，把它写出来。他就研究了一种剑法呀，这种剑法就叫追魂夺命剑，八八六十四路，他潜心研究的，集天下的剑法瑜伽，取其精华，

0: 挥自己的特长，这剑招绝了，在家里头著有剑谱，他还会写字儿，没事他就研究，他这身能耐传给谁了？就传给他儿子古来西，就咱说这铁三怪侠，当然也传给儿子了，姑娘也会两下，不过很平常。单说这一年，在九华山里头来了个小孩，这小孩才16岁，长得个不高，面部微黑，平头正脸，让古凤春发现了，一看这个孩子见了好几回面了，晃晃悠悠的干什么呢？后来两个人这一闲谈，这孩子说话了，我是边北辽东黑山的人，我姓张，我叫张三丰。哦，你到这找亲戚？不，我什么人也没有，我避难来的。避难？什么事儿？我贪官司，因为在我们家乡有个恶霸叫我给杀了，官府抓我，我害怕离开元郡，我跑到中原，后来我觉得中原也不保险，我就进了九华山。嘿，跟我同命相连呐，这好，没亲戚没朋友，没有，到我家，走走走走，到我家半道捡了个张三丰，把张三丰领到家里头，见过夫人王氏，见过儿子古来西，见过女儿秋月，在这大山里难得见这个人呐。那么家里来个人，哎呦，都非常高兴。后来处在一块儿了，发现这张三丰后头为人非常朴实，后头也勤快，什么活都能干，所以一家人是非常高兴。古凤春以为着收了个人增加欢乐，哪知道是大祸不远呢。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9589，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上班了。
1: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是造的貌不宣天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就吃饱了喝足了上班了，你看。这一天忙啊，我这一天呐、啊，咱说心里话，那咱哪儿哪儿我都操心呐、啊。又是中东，又是俄乌，你说我这一天一根肠子拔下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呐、啊。你说我就这个操心的命，生下来就哭着来的。但愿到时候能含笑九泉吧。哎，抓紧的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个这个吃不上，咱说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谁能家说天天都提个碟子拔个碗的、啊、又是凉的又是热的啊，到点就吃，是不是、啊、钟鸣鼎食之家。嗯，那个《滕王阁序》里王勃写的嘛，

说那人的贵族生活，哎，贵族生活是不是啊？哎，钟鸣鼎食，到点了开发了敲钟，你挨个喊了，院子太大了，三进六院的就那家喊的，那又是丫鬟又奴婢的，你这整个大王又管家又什么又是长工短工的，哎，到点了敲钟，咚咚咚，是吧？敲钟，大伙都在吃饭了，钟鸣鼎食，搁鼎吃饭，哎呦我的妈，帅呆了。不能真搁鼎，真搁鼎不行，真搁鼎，鼎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那个一般的就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出的，我这个也是个工厂，出来的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的，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儿，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富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富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了，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说，我很困惑。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你对你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不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给他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哎，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据说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本，就叫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了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呢、啊、寸秒寸金呢、啊、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啊、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的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没，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啊，这个很难很难，啊。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
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了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那反正也就是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话的机会。完了说的你赶紧给我们处理啊！你说你站着电话的，站着线呢，站着资源呢，我没法把你的问题往上反映啊。他说你快点反映，你不反映我几秒钟我就打一次。你说你不撂一电话，你这几秒钟打一次电话，我们哪有时间去反应去？这孩子就是蛮不讲理。但我不知道大家伙在网上关注这条信息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着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未来他会给自己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在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吧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少，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啊，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啊，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呗啊。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这那你说，那您来了，人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家打车钱嘛。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盆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商榷。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先天条件了，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说3天2宿就学会了，郭靖学了10来年，在古丘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不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呢？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老师一对10个，是不是一人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10个，一对一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是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的辅导，课外所说的补课。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任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来你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来，我一会儿是8点钟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你谁也别跟我俩犟，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咱就说校外的学生到底需不需要？聪明的学生啊，一点就透，那个在学校一学就会，那个有没有？有，100个里边啊，能有那么个3个5个的，真的。

0: 神童，从中国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来都没缺过，但是差在什么呢？数量上。哎，你不能说有那就全都神童，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是个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啊，你不代表全都是有智慧，是不是啊？那孔子多少千年就出那么一个，说墨子、鲁班那种什么这那多少年，祖冲之有大数学家有没有？有啊，祖冲之是不是？你说无论从建筑上还是文化艺术上还是音乐上，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哎呀，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刚刚呢，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探讨了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校外补课的事儿，唠着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其实掌握不好尺度吧，容易两头都得罪。你就像刚才咱们这有一位听众说的，有位听众朋友这不是发了微信说的，老师课堂上不好好讲，专门留着课外课堂上再讲。我这句话我坚决的反对。我反对的在哪儿呢？如果他的一个老师是老师，那不是说的你想上到哪节课就上到哪节课，那有教学大纲的，有教学进度的，几个学时之内必须得讲到哪一课，学生达到什么程度。你为啥有学生要有中间的期中啊，什么期中考试什么的，什么各种模考什么的，那校长都要听课的。你讲到什么程度，那学生理解到什么程度，校长都要，教导主任都要掌握的。我当过老师，我太了解这里边了。啊，你不是说你老师你夹个教案，夹个备课本，夹个教案到课堂想咋讲就咋讲。你这一个班要一个学生都考不上，你没啊？我不武断的说，啊，我承认我这句话呢，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不太舒服。有的不太舒服的，也有能理解我这句话的，但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说话肯定要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了你咋整，你说这都自个家人哈，没外人制定的规定啊，我去跟着唱反调就不是那样事儿啊。有没有这种补课的现象呢？有，是不是啊？并且是屡禁不绝啊。现在你说的，哎呀，老师要参与课外补课的话，马上就给他，就给他，马上要开除公职的，要下岗的。那他下岗他怎么整？他当不了老师了，他上哪？现在有很多学后班补课班是退休的老师，或者是不是老，或者是人家都已经不在岗了，这些。我们这次严厉打击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明白了吧？还有一个那个，哎呀，老师，这些都是你们传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敢当着老师面说呢？来来来，过来个老师，来来，咱俩探讨一下。来，你说你上课怎么没好好讲？人老师呱呱呱，人家把教案拿过来了，人家把教学大纲拿了，那教学大纲里边都有教学进度的，你到哪号哪号，你得讲到哪儿，特殊原因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你说这边有泥石流了，有什么地震了，有自然灾害了，狂风暴雨了，龙卷风了，那你肯定跟不上，还得想法

着不着不时间，还得给补回来，这个明白了吧？我知道你说那个可能有这种现象，我没看到。我们说你老 K 你没看到，那你就说没有啊。老师不敢，想保住饭碗的话，他不敢这么去做，明白了吧？那个校长也要听课的，那校长不瞎也不聋，能当到校长的位置，那都不是一般的老师，啊，人家到你这听课，你这讲的什么玩意儿，秃了反账的，明天人就得研究你了。是不是啊？那教导主任那是干活的，那上班的，那听你每个老师你讲到什么程度，啊？人家那老师教的好，那个上课他不讲试试来，他怎么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教师，啊？那评职称要用的，他考不好了，他这个学生都升学率没有。这一年没有，两年没有，第三年他还想当班主任不？他还想当老师不？还想在这个学校上那个当老师不？我说这些你应该能理解了吧？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跟你说哈，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啊，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心灵鸡汤，很多都是毒鸡汤，有一些名言名句都是毒句。我们听起来呢还觉得哎呀我与时俱进了，我这家我明白一些深刻的道理了，我被醍醐灌顶了，我现在茅塞顿开了。你其实你啥都不是，啥也没开了你啊，你就把自个儿糊弄住了。其中有一句话，我在山东当过几天老师，我最反对的一句话，学生有一个高中部的学生跟我说这句话，我耐心的跟他唠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啊，80分钟。后来那个学生呢也比较给我面子，听我的话，因为我唱的歌他喜欢，平时呢他也学声乐的时候我也教他两下，所以说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曾经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啊，在学生那流传的一句话，叫做也是在教育系统流传的一句话，非常广。这句话叫什么呢？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会教的老师，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好的学生。这句话纯粹的，咋说呢？我是个节目主持人，我要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要并且在语言上我也要真词拙句，但我只能说到这儿了。那学生都惯成啥样了？所有中国从古到今，我们5000年的文明，3000多年的文化，我们不去传承，不去学，非得要正命的学他们那点玩意儿，他文明，他那文化。有咱们雄厚薄弱吗？啊！我们百家争鸣的时候，我们文化鼎盛的时候，周礼之乐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呢？是不是？你们把老师都架在炉子上烤，哎呀，没有教不好的，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那些放老牛的很多，来，你把他给我教好了，你不用985211，你让他给我考上重点高中就行。他人生下的基因排列，这个都懂吧？基因排列，你的 DNA 各方面都决定了你的智商程度到哪？为什么要出那么个科学项目叫测智商呢？啊？那智商跟一跟十那个，它就两回事儿啊！你说那哎呀有神童，3岁就能吟诗作赋啊？出口成章，有没有？有，那不是咱们，不是咱家的孩子，啊，是可能隔壁的，可能谁家的，或者哪个家的小明。我们中国有那么句老话，叫做“严师出高徒”。老师现在老师就是夹板当中，一管学生了，家长那家伙，我的妈呀！那跟你那家都死磕玩命啊！谁要动我家孩子，我都舍不得动一下子。谁要动我家孩子，我跟他拼命。你今天你家孩子你宠着行，明天都宠着，大家伙都惯着他，你终究有老那一天。你不可能陪着你孩子走一辈子。当你孩子落单的时候，当你孩子自己走上社会，独立面对社会的各种困难、各种矛盾的时候，那个时候，没人管你家孩子被谁动，没人动他了。啊，搁旁边搁着，大家伙都没人去搭理他了，没人动他。啊，你家孩子多好，是你活着时候你咋你是不是？你那你得多比他活
他活到80的话，你得活到100多，这你俩能走个差不多，花生干毛豆说的，前两年胡家有个中学学生，那个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有学生跟老师打仗，极个别的，很少很少。我们那个时候尊师重教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真是，哎，老师说的话全对的。老师说完了，今天都不敢，你都不敢回家说老师打你了。你要回家说老师打你了，那家伙家长回家又揍一顿。哎，你就别说话，少说一句，能少点那点打。我倒不鼓励大家伙都去用体罚呀，用体罚这种形式呢去管教学生。但是你家那孩子，有的孩子你真就管不了。唱点大歌哈。来，呆呆。大地。

0: 大地，
1: 大地呀，干啥呢？
2: 在那西海放低路上，踏碎。

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教育体制里互相和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矛盾。我说句真心话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有一个听众朋友叫，我没记错叫炸油房吧，炸油房说了一句话，嗯，这不补课咋整，回家也是搁那玩游戏，嗯，要把游戏都关停了吧。嗯，谁敢给我停，我得玩游戏呢，我要吃鸡，我昨天晚上一把鸡都没吃上不说，把把落地成盒，这给我气气得鼓鼓，气得我半宿都没睡觉。我说真心话讲哈，你说把游戏关停了，哪部游戏你在推出之前必须要有注册系统，这得进行注册，实名制注册，未满十八岁的，没有身份证的，没有未满十八岁的注册不了，啊，很多游戏都这样。我至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比如说那个农药，王者农药，还有这个和平精英什么的，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啊，你没有这个身份认证，你注册不了，你玩不了，没有号。我告诉你，你家那孩子玩游戏是谁给他注册的号？用谁的手机玩的？他玩的时候，你家长看没看着过吧？那你这菜刀还能杀人呢？把卖菜刀的都给取缔了得了呗？哎呀，我家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开游戏开的，很多人都在网上这么喊。从来我你来上学校门口就看打听打听，小学到初中。小学到初中啊，你看门口接孩子下班下放学那个，啊，哪有一个家长说过在那个门口说过检讨过自身的原因，自身的问题，有一个吗？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怎么，那个老师教的我，那老师这个学校呢，拿那个孩子玩游戏。”你啥时候问过自己，你做的怎么回事，怎么样？棒棒糖说：“可以不实名吗？不实名，你必须拿身份证注册。”嗯，至少来说我这个是那样的。那里有个防沉，还有个防沉迷，还有个防沉迷。嗯，你咱别说注不注册了，你孩子在那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玩一回一个大嘴巴子。你看，还有一个，你那手机哪来的？很多都是，就我看到的都比比皆是。哎呀，快快拿电话玩一会儿去吧！哎呀，消停消停，我们搁这唠会嗑，喝会酒。谁要跟我俩犟，我算服你了，没招了。东哥说的，弟弟没事棚里干，四苗子绿油一大片，看着小秧欣喜狂，盼着麦钱兜里装。咱说句心里话，哥啊，柿子秧一排排，千天也得听逗你玩啊，嗖嗖长得快呀。那玩意儿，他说女巫听完了能多产奶量高，但是柿子秧听完了之后能长得茁壮成长，能层层往上窜，这是个劲儿哈。晴朗的天空说跟没游戏没关系，假期时间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书店，有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游戏厅。这个，咋说呢？过去有一句话讲叫书香门第，哎。咱们先抛去这个不说，就算不是书香门第，你给孩子创造一个什么条什么环境？当有那么个家长，他在学校里说别人在那探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时候，人家一声没吱，人家领孩子回家了，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怎么怎么地？你家那孩子领回去了，快带麻将桌先支上来，咱们先磕三个风。嗯，咋说呢，我这个话肯定有些人很不愿意听。什么时候达到自己从自己身上找毛病，所有的现在在网上说的好，在这个旁边说的好，没有说自己身上有毛病。当然了，你去检举问题也好啊，揭发问题也好啊，记录问题这个所在也好啊，当然都得说别人。咱们也不是开展自查自纠呢，也不是自我检讨呢，但是平常生活当中，你要是把这些所有的这一切都加给学校、加给老师的话，

你家孩子会变本加厉，还不如现在呢。老 K 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呀，你说我们孩子学习不好啊，你说不补咋整啊，那回家咱也不会呀，咱们呢咱这文化水平低，教不了孩子咋整啊。你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老猫防上睡，一辈儿留一辈儿来的。对，不会呀。哎呀，多看看书还有用呢。至于看啥书，那玩意的确是乐趣。我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看那些书，我们同班同学有很多，给他看人都不看，花钱雇人家看人都不看。那玩意各有所爱，哎，各有所爱。上学这种学习文化知识这种东西，纯粹的他喜爱不喜爱，喜爱了。咋整他都能学个差不多，不喜欢的话一分钟他都待不了，真的往那一坐他就睡着。洗老牛背上放老牛去，他啥事都没有，那可精神了，活蹦乱跳的。小麦说的，我孩子的手机是单独的，包括微信绑定的银行卡都是单独的，没有把我用的银行卡绑定在上面，他单独的银行卡也没有钱，手机周末放假的时候让他玩一会儿。我昨天玩游戏的时候碰那个小孩，我一听说话那小孩声，我们组队的，组队那个小孩，我说的，你写完作业了吗？我写完了，叔叔，这非常有礼貌，啊，今天我考试成绩考得特别好，我妈妈奖励我玩几局，我说你就玩一局得了啊，你下去写作业去吧。他说我写完了，叔叔，我写完作业了，我能再和你玩一局吗？完了，我寻思这小孩打得太次太水了，上去就挂，我这一天光忙活他了。我说叔叔再陪你玩两局啊，你那一局本来海岛地图一局得最打好的话得25分钟到28分钟30分钟一局，我说你玩时间太长了，你别玩了，我说我打得这么好。哎呀，谢谢叔叔，要非要跟我加个好友，我说你别加我好友了，我说你也在这里不需要好友，你就上来学，当你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妈妈奖励你玩的时候，你上来玩两局得了，不用找好友了。我说我都一般情况下不在，你当你想找我的时候我肯定在。我说考大学的话找叔叔啊，叔叔教你音乐。

棒棒糖说我好友里也有小学生，是这个游戏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东西吧，那有些家长哈，一种那种蛮不讲理，那种无理狡辩三分这种很难练啊。我多说几句吧，今天这最后一个歌不唱了。我说一个事儿，咱们中国记得有一部动画片叫《喜羊羊与灰太狼》吗？就因为他孩子怎么地呢，那跟着孩子去那个别人孩子玩做游戏的，玩游戏的时候说来锅把你家孩子要煮了，其实也没煮也没烧火，这就开始投诉了，满哪投诉，满世界投诉啊。哎呀，这家伙不屈不挠的，就说这个电视把我家孩子教坏了，这个电视剧啊，我就是研究哈，如果这部电视剧说孩子看了肯定学坏，这部剧广电总局在审查的时候都根本就都不太过关的，那玩意怎么就你家孩子怎么就学坏了，看完这个喜羊羊灰太狼怎么就学坏了呢？啊，那你家的孩子看完西游记了，学会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了，你找谁说去？你告诉我来，是不是啊？你看那些那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像保尔柯察金什么的，你家孩子要是学好了，那你什么时候拎着干粮拎着果子去看人去了吗？不讲理，这就是不讲理。什么叫哎呀，我家孩子学坏了，看那玩意就学坏了，那你家孩子啥也别看。

那只能说你家孩子模仿能力太强，是不是啊？看啥都要学，学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能到底能什么样？我们家孩子看完这电视剧能成长成什么样？没有一部电视剧，啊，没有一部电视剧能让你家孩子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变得非常好，也没有一部电视剧或者动画片能让你家孩子变得十恶不赦的。没有，啊，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啊，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科学家，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这讲理这玩意儿，讲理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你得讲它，你不讲它，它啥也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仓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这问题，你必须得敏感，非常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都有。说那样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你那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又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承什么呢？传承，哎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传承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的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哎呀，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让你家孩子将来茁壮成长，成长为有用之才，别说成为国家栋梁了，能帮给你家不添乱就行，啊，你也得付出努力。明天下午再见。

0: 中的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

细幼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

0: 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友俱乐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欢迎大家在后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有问题您可点联系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直接发送过来啊。发送文字的话，您就多打点字，多说点。
1: 开头还是第一个主题呀、
0: 啊。
1: 啊，看来天气真冷啊。
0: 是，看到冷了、啊啊，确实是。
1: 二位老师都穿着
0: 大羽绒服。
1: 大羽绒服，
0: 确
1: 实
0: 是，
1: 确实是、啊。
0: 天越来越凉，
1: 还是呼吁一下。
0: 金满满说：“为什么没有联系按钮？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就行啊。”直播间如果是你看，我们有几个直播间同时直播，嗯、如果没有这个。按钮的话，你就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表达的方式啊。嗯，捷达 VS 五能买吗？可以
1: ，VS 五可以买，现在价格应该很好。
0: 嗯，
1: 我记得上次直播间咱们其他车友拿到的价格是到手价，7万，
0: 哎，
1: 落地，
0: 整多好，这7万块钱。
1: 我觉得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还依然挺香。
0: 嗯，
1: 现在这个所有的车型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老眼光选择这些比较稳妥的车型。
0: 嗯，
1: 但是一定要现在的价格，这把尺子去衡量它，它还是不是那么香？
0: 得看钱。
1: 在这个领域里，它是不是依然那么优秀？钱，价格是前提。
0: 对，
1: 嗯，
0: 东西不错，
1: 对，
0: 钱贵咱就不要它。
1: 对
0: 啊，现在价格不错，非常好啊，7万块钱。看上了思域，对比朗逸有什么优势吗？
1: 思域和朗逸呢？日系车的优势啊，
0: 就是稳定的优势呗。
1: 对，稳定的优势，
0: 保养方便的是优势。
1: 对，
0: 嗯、啊。哎，速腾中配的现在多少？
1: 速腾应该13左右。
0: 嗯，家用长期持有，选冠道1.5还是 ES 200哪个好？这空间上确实你很明显，你能看得出来。在其他方面，
1: 在长期这条路上
0: 啊
1: ，ES 肯定好。
0: 对，
1: 在品牌上、
0: 品质上，
1: 雷克萨斯肯定好。
0: 对，
1: 在体验感上，
0: 嗯，
1: 也是雷克萨斯好。
0: 对，
1: 占了三个优势
0: 了。
1: 对，买 ES 吧。
0: 嗯，买雷克萨斯啊。连线的朋友，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欧蓝德的几个油啊？欧蓝德和阿尔维斯和 C-5 啊，这类主流的 2.0 自吸的车型，
0: 嗯，
1: 油耗基本一样，
0: 嗯、
1: 甚至它可能会比 C-2 那个 C-5 啊，
0: 嗯，
1: 少一点点，因为它是 CVT 变速箱，
0: 是、嗯、
1: CVT 就是用来解决省油，
0: 嗯，
1: 不要牺牲扭矩，然后平顺，
0: 哎、
1: 就解决这个事儿了。
0: 对，哎，这有一个本田缤智1.510万公里，冷车启动啊，哗啦一声，然后一切正常，继续开可以吗？这哗啦一声、啊，
1: 这个冷车启动的哗啦声应该是源于启动机
0: 啊，
1: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启动机的这个甩轮，就电磁开关，
0: 嗯、
1: 你要检查一下这个保养一下启动机吧，
0: 嗯，
1: 应该是这个问题。
0: 好，这叫两斤炸鸡，这位来了啊，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好，
2: 老师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哎，李老师，昨晚那个你直播快结束的时候连过您
1: 啊，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探岳。300是现在买合适，还是等明年的探岳 L 出来再买合适？
1: 明年再出来的话，可能价格会略高。你能等的话，等到明年的新款出来以后，价格平稳了再买，当然是更好的选择。
2: 它那个新款和老款所有配置，包括动力总成，都是一样的吗？
1: 应该区别，感受上应该区别不是很大，但从外观呐、啊、从尺寸呐、啊、从这个配置的调整上，可能更合理，
0: 能看出是新的东西。
1: 对。
2: 那我是年底再买还是说

0: 就你现在着不着急？
1: 你不着急就
0: 等新款上市3到4个月之后，
1: 对，
0: 再买。
2: 哦，行，谢谢老师。
0: 啊，
1: 好
0: 嘞，好
1: 的，哎，
2: 好，再见。
0: 哎，价格得你看这个 B 九，咱们就能推出来吗？
1: 对，
0: 太长时间它也挺不住。乘风行万里。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
0: 好，说您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想咨询问一下，就是那个雪佛兰探界者这个车怎么样？
1: 探界者现在价格好吗？你看是1.5还是2.0的？
3: 我看的是二手。
1: 二手行啊，
0: 更
1: 行了。
3: 二手挺便宜。
1: 挺好的，价格好就行。
3: 价格就是个10万出头吧。
1: 10万出头能买到23年、22年的吧？
3: 对对对，2.0的。
1: 挺好的。2.0。
3: 因为我。他们说是操控各方面挺好的，
1: 是的，
3: 因为我是在新疆这边跑嘛，
1: 挺适合你这个新疆的，嗯。
3: 哦，好的，他那个变速箱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3: 我看是通用的。
1: 嗯，通用的没问题，他全系列的车都在用。
3: 哦，好嘞，好了，好了，
0: 嗯，
3: 谢谢。
0: 好嘞，就这样了啊，哦，哎。
1: 这通用家的，无论是说高端的产品还是低端的产品，其实变速箱它不会。弄出两个级别来，
0: 嗯，
1: 只要是这个你说9AT，大家用的都是一样的，
0: 对，
1: 嗯，
0: 这是速腾1.5T超越版和星瑞1.5昆仑版，
1: 就是怎么选是吧？想满足感官买星瑞，想买满足身体买速腾，
0: 对，感受，
1: 嗯
0: 嗯，冬天早上开车启动。刹车有刺耳的声音，过5分钟就好了。
1: 这不好说。
0: 刚开始
1: 这个要回归到我们节目最初的时候的。
0: 嗯，
1: 这个
0: 听声，
1: 关于声音，
0: 听声，
1: 尤其是到冬天季节变换的时候，车呢通常会出现一些变化，由于这个温度低，比如说液体，嗯，比如说这种塑料或者是
0: 橡胶什么的
1: 啊，对，因为这个热胀冷缩。工况会出现一些微弱的变化，
0: 嗯，
1: 这些东西也不用大惊小怪，
0: 如果
1: 我觉得都是天气的原因吧。
0: 热了就好了的话，
1: 对，你像我们之前直播没穿这么多
0: 啊，
1: 但到了这个季节了，
0: 嗯，
1: 就要穿的厚一点，
0: 你这得调整嘛，
1: 对，
0: 嗯，真是冬天热车半小时，对车有不可逆的伤害吗？启动后就打开暖风了，热透了才下楼。
1: 没有啥不可逆的伤害，
0: 嗯，
1: 只是说在静态着车的时候，就这个怠速啊，通常这种电喷车会容易产生一些积碳类的东西，
0: 嗯，
1: 那你就针对你这种使用习惯进行积碳类的这个保养项目就行了，
0: 清理呗。
1: 嗯，对，
0: 嗯，来，咱继续连啊，连线呢，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1: 嗯，
0: 来，您好，您好，
1: 哎，
4: 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4: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探岳的330跟那个 CRV 家用的话，哪个合适一点？
1: 合适的话，
0: 你说说你分别都看上了什么？
4: 大概1万公里不到左右。
1: 就是从使用寿命上，这两款车在你的持有周期是完全没问题的，剩下就看你个人喜好和喜欢。探岳330是 2.0T 的，开起来更爽，然后 CRV 呢 1.5T 的，开起来省心或者保养的更简单一些，然后会略微的省一点点。
0: 往往这两台车在纠结的人哈，是觉得往往大多数还是喜欢探岳，但是又害怕没有 CRV 那么的稳定，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这么想？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想。
1: 就买探岳就好了，一年1万公里的话，你开个15年没有问题。
4: 问题是他那个330的，他那个颗粒捕捉器没有问题吧？
1: 没有问题。
4: 现在不堵了哈。
1: 对，这都好长时间的事了。
0: 是你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是你还很喜欢探岳。
1: 买探岳就好。
4: 对，因为感觉大众的车稍微好看一点。
0: 是的。
4: 嗯。
0: 我们推荐一下这个。
1: 大众岂止是好看，
0: 还好开呢。
1: 好用。
0: 嗯。
4: 嗯。好的，谢谢老师。
0: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嗯，都是拗不过那个日系车很稳定，我们要不要选那台车？但又很喜欢探岳。二手君越19款后的能买不？毛病多不？想开个5年左右。
1: 没问题。
0: 嗯，16年的 GLC 200能买吗？稳定性怎么样？备选18年奥迪 Q5，个人比较喜欢奔驰。
1: 喜欢奔驰就买奔驰啊，
0: 踢不了。
1: 16年也好，18年也好，主要是看车况。
0: 嗯，
1: 这个寿命都在里程上的，而不是差这两年。
0: 不看那岁数，
1: 对，
0: 看着咋跑的啊。35万左右二手 SUV， 你这个范围可太大了。
1: 对呀、啊，像刚才那位16年的，我这就有一个16年的，
0: 嗯，
1: 本地美女一手车，
0: 哎嘿嘿，
1: 女士
0: 加分项都在。
1: 对，小女生开的，
0: 嗯，
1: 就是小女生开的车，通常内饰都很新，
0: 可立着呢。
1: 对，
0: 嗯，保养的好，
1: 保养的好，可以考虑一下。
0: 是，路况亏电解决了吗？那
1: 解决了，
0: 嗯，你别想那事了
1: 啊，
0: 嗯。
1: 你这是你是没买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买呀、
0: 嗯、
1: 还是已经买了没亏呀？
0: 没亏你觉得亏了、
1: 嗯、
0: 人都亏我咋不亏呢、
1: 嗯、李总有二手电车吗？电车很少很少、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已经进入冬季了、
0: 嗯、是
1: 嗯，
0: 您好。
5: 哎您好。
0: 哎说您问题。
5: 我想买一个这个小钢炮
0: 啊，
5: 然后呢目前看了是平行进口的 RS3 和中规的 A45S。
1: 嗯，
5: 然后我就想问问这两个车您觉得哪个好？
1: A45 在这个钢炮里边更具历史更具名气。嗯，
5: 那就是但是它是就 RS3 它因为是平行进口的所以它会贵一点。
1: RS 的话是这个性能的比较彻底。
5: 那您觉得就是它这种平行进口的这种少的稀缺性会不会让它更保值一些？
1: 不会，
0: 反而会。
1: 对，
0: 稍微
1: 保值的东西不是因为稀缺，
0: 嗯，
1: 是因为通用性特别好才保值。
0: 一买的人多，要的人多，它才值钱。
1: 多少钱的 RS3 呢
5: ？RS3 得65个。
1: 嗯，
0: 当时价格挺
1: 不会保值的。
0: 嗯。反正如果到二手车市场上的时候，这个 A45 会比 RS3 流通性更快。
1: 你要是想保值的话，肯定 A45 更好。
5: 那您觉得就是 M2 怎么样？
1: 这都行啊，都是主流的。我跟你说 ，RS3 是最冷门的，在这三台车里边是最冷门的。
0: 嗯、
1: M2 这几年上来的 ，A45 在前几年火了好多年。
5: 那这个。这个比如说这种钢炮它这个比如说他说 M2 是纯后驱的，这个会好开吗？因为我开过很多车，后驱的那个什么保时捷那种卡宴啊五系都开过，我感觉也没觉得就比前驱的什么那种 A6 好开，到性能车会不一样吗？
1: 我倒觉得你对这个性能车有这个理解根本有偏差，你性能最多是个噱头而已。
0: 嗯、
1: 其实呢，前驱跟后驱会差的很多。你想前轮要负责驱动，要负责转向的时候，干两样活的时候，是不是很为难？
0: 那有一样更。
1: 你加速又转向的时候，方向盘是不是会有反馈？
0: 嗯，
1: 完全不一样。
0: 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这三台车你不妨你就从风格上
1: 对
0: 选一选。
1: 如果你对性能体验不深，那就谁长得好看买谁。
0: 是的。
5: 哦，好的，好的，
1: 嗯、
5: 好的、
1: 啊
0: 嗯，
1: 好
5: 吧，那就这样。
0: 哎、
1: 其实要这么说的话，你更适合 A45。
0: 对，
1: 嗯，
0: 其实从颜值上也是 A45更打人的。
1: 是。
5: OK，OK，、
0: 啊、
5: 好的，
0: 好嘞，
5: 谢谢，谢、
0: 哎、
5: 谢。
0: 哎，颜值、销量，
1: 嗯
0: 嗯，都是居家过日子车，哪个价格好、外形更喜欢，都可以选择开得住。嗯，纯钱吧，超级混动能买吗？能买呀，你喜欢就能买呀。它有途观300全款落地16，探岳300全款落地带360，需要16.4万，买哪款合适？
1: 那个外形上区别就行了。
0: 对，嗯，你们说还有二手车出售吗？一手车有吗？有一手车，
1: 一手新车吗？
0: 对，
1: 新车资源啊，我这一二年我一直在想，就是有太多的粉丝也特别期待，说李总能帮找车、帮订车呀、啊，这种新车，我确实是掌握着比你们更多的这些新车的价有价格优势的这些资源，
0: 嗯，嗯
1: 但这些东西吧不足以支撑就所有人的需求，这是第一。第二，又不像卖某些品牌一样，说你问了我给你报了，马上就能找得到。
0: 哦嗯、
1: 在这个过程里确实挺辛苦，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差异。
0: 是，
1: 所以说我怕做不好，
0: 嗯，
1: 一直没给大伙做这个事儿。
0: 一直做自己专业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能看得见摸得着才做、
0: 嗯、
1: 我看看明年25年如果团队能组建好的话，我就把这个新车资源
0: 可以加入进来，
1: 对，给大伙儿做个福利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不赚钱，
0: 对，就帮忙吧，
1: 做点这个精品呀、啊、
0: 嗯、
1: 卖点保险呀、啊、
0: 哎
1: 就可以了，
0: 是
1: 啊、或者说能可能的话再做点金融啊、
0: 嗯
1: 就行了，
0: 就是挣的这个是让大家看得着的，
1: 对，就这个没关系的，因为
0: 明明白白告诉你，
1: 新车的话都是以这个订购的形式，首先我们没有这个资金上的这个
0: 压力，
1: 压力，
0: 嗯，
1: 也没有这个价格上的风险。

0: 说白了，我跟你报好了价，你必须得定金过来，我才能帮你拿车。
1: 嗯，
0: 最多是有一个垫付的这个资金成本，
1: 是
0: 不会很大。
1: 哎，还好
0: 来说，对，这就可以忽略了。
1: 嗯，刚才问的一手车是不是想要说是个人一手车什么？你可以搜勾 C 二三五个五，这店里多啊。
0: 咱们店里边90%的车源都是个人一手，
1: 都是本地的。
0: 对，
1: 嗯，像刚才说那个 GLC。
0: 美女一手的不多、啊
1: 对，这少点儿，这精品中的精品了。
0: 嗯、
1: 吉利博越和长安的 CS 七五，热度
0: 七五吧，
1: 嗯、看
0: 七五
1: 吧，
0: 嗯
1: ，Q 五适合退休男士开吗？个人感觉有点不合适，就推荐。哎，还好吧，
0: 不合适啊，合适的，
1: 在 BBA 里边，
0: 退休是一个符号，似乎让我们想到了好多场景，但退休的生活也是各式各样的，
1: 丰富多彩的，
0: 比如说有郊外的钓鱼呀、
1: 啊，
0: 有
1: 自驾的
0: 旅行的，对吧？嗯，有这个搞休闲运动啊，
1: 接送娃的
0: 啊，有送娃的给人家当司机的，就是你大概其属于哪一种，这很关键。比如说我想自驾游啊，我是这个有这个名山大川的这种愿望
1: 场景，诗和远方的，
0: 你可能说我今天去祁连山看看，明天去这个在咱们盆地去看看，
1: 嗯，
0: 可能我们不考虑 Q5 了，
1: 对对对，
0: 考虑类似于探险者这类或者有点越野能力通过性好一点的，
1: 嗯，
0: 说你整天围绕着城市，
1: 嗯，
0: 今天跟老友聚会，明天去
1: 打个球去，
0: 打个球盘个文玩，就这类的，我觉得 Q5 挺能胜任的，
1: 市区里边的，
0: 对，又灵便、嗯，又不失高雅，又有驾驶乐趣，
1: 还有品质在呢。
0: 对，
1: 嗯 ，BBA 在这个价位当中，又祝贺到你这个场景里边 ，X 三和 GLC 好像更不搭了呢，
0: 嗯，
1: 更不适合了呢。
0: 对，我觉得 Q 五相比之下还是挺适合。
1: 对对对，啊，来，咱继续连线。连线的话，大家点连线按钮。
0: 途昂的四驱龙腾现在优惠多少？价格我不清楚，我不跟你们做误导了啊。
1: 嗯，就是感觉 Q 五像女生，不还好，
0: 还好，
1: 还好，
0: 挺硬朗的，
1: 挺硬朗的。
0: 嗯、别买白色的，
1: 嗯，
0: 黑灰。就是
1: 都挺爷们儿，
0: 相对严肃一点的颜色，
1: 嗯、
0: 挺爷们儿的。
1: 嗯，一点四 T 的宝来8万可以买不？买
0: 呗，这么便宜啊？
1: 嗯，那买呀，
0: 买呀，买呀。嗯，
1: 凯迪拉克的 GT 四和 CT 四怎么选？这俩都挺小哈。
0: CT 四和
1: GT 四
0: ，GT 四，
1: 嗯
0: ，GT 四是那个跨界那个是吧？
1: 嗯，
0: 买个 GT 四吧，跨界的挺漂亮。
1: 嗯。X3 的三菱领先和凯迪拉克的 XT5 尊贵选哪个？家里一个孩子，
0: 这就买
1: 个
0: X3
1: 吧，
0: 买个 X3
1: 买宝马吧啊！
0: 凯迪拉克确实有好多人会喜欢，
1: 嗯，
0: 但是无论从品牌的调性上，
1: 嗯，
0: 还是从纯粹的驾驶的感受上，
1: 嗯，
0: 我觉得它和宝马对标的产品还是比不了。
1: 嗯、是的，
0: 嗯，
1: 你看总是 BBA， 有时候再加个 BBAL，
0: 嗯。
1: BBAL 再等等什么才能加上 K 呢？对，往后往后放了。
0: 嗯、
1: 红旗 H 五还是帕萨特呢？家用买帕萨特。
0: 嗯
1: 嗯。家用挺好。来继续吧，打字说要连线啊，排队这几个，或者其他直播间的朋友，你打我打这个数字啊。NV 二百，哎，挺好的一小车。
0: 2014年的1.4的速腾。
1: 嗯。
0: 那个1.4的速腾，2021年的差不多在8万。左右吧。
1: 好，行之宝藏王，
2: 喂，
1: 哎，您好。
0: 您好，
2: 哎，梁文老师下午好。
1: 哎，可以说您问题。
2: 哎，我今年23岁，想买人生中第一辆车，
1: 嗯，
2: 预算大概25万左右。
0: 然后呢，
1: 看啥
2: 车？考虑了三款车型，
1: 说说。
2: 第一个是 CT5 的尊贵，
0: 嗯，
2: 第二个是325M 运动药业，
0: 嗯，
2: 然后第三个是还没有上市的 A5。
0: 嗯，
1: 这
0: 三款挺典型，也算经常对标，也是这个23岁这个年纪该喜欢的类型。但刚刚说过，这个325也好，还是这个没有上市的 A5 也好， CT5 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点吃亏，
1: 差股劲。
0: 对，因为 CT5 的低端车型已经拉近20以内了，这是第一个，就是市场说明了一切。应该说这品牌号召力肯定是不如它，在运动上CT5 仍然赶不上三或者是 A5。 从外形上其实我更新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
7: 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3岁，人生第一台车，买上一个新换代的 A5， 开个6-7年都是一个新代产，换新的产品，
0: 对，至少7年之内，
1: 嗯
0: 都是新的，
1: 对，
0: 挺好，
1: 嗯。人奥迪如果到这个价位的时候换到新代的时候，新大换代的时候又赶上这个时尚的潮流，它是能引领的，
0: 对，
1: 引领几年的。东北的喜欢自驾游，星越 L 四驱，哈弗 H9 中配，置换落地差了将近4万，有必要买这种硬派的 SUV 吗？
0: 喜欢自驾游有必要，有必要，
1: 想去哪儿都能去，
0: 对，空间也不一样，通过性不一样，底盘的结构也不一样，
1: 对，
0: 就造就了你在特别恶劣或特别困苦的那么一个瞬间或一个点，你就知道了
1: 你敢于驰骋
0: 硬派有多厉害。
1: 有时候你不过就不敢去啊，
0: 有多关键。
1: 揽巡和途昂怎么选？家用上下班代步，偶尔自驾露营，这俩东西就不纠结了吧，都是大众的啊。家里两个小孩，买个塞纳怎么样？
0: 行啊，
1: 多好啊，也是奶爸车了。现在
0: 这一说两个小孩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这个家里有两个孩子了，媳妇又怀孕了，哎呀，我说恭喜你，三胎，就是第四个，
1: 哎呀，
0: 两对
1: 双
0: 胞胎，
1: 哎呀，买个大车，
0: 对，就当时就说，我说你这个就赶紧的找一个大型的
1: 七座的
0: 、因为你这个四个孩子至少还得需要两个领导吧，
1: 对呀，
0: 我再加个司机，7个人，满满的，
1: 正好
0: 有两个领导，领导这4个孩子
1: 啊，这带好了。你好，这叫宝藏王，这位，你好，这没有声音的。
0: 不是雪地胎去黑龙江行吗？行啊，
1: 城区里边
0: 你没去过黑龙江啊、
1: 你害怕是吧？
0: 你也没听过黑龙江吗？
1: 你是奔尔滨去的？
0: 怎么会？对呀，怎么会到处都是雪呢？
1: 丰田荣放和途观 L 怎么选？稳定性长期10年，那你买
0: 荣
1: 放吧。
0: 嗯，
1: 你这问这几个点呢，都是奔荣放去的。打这个数字，各位啊，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方式。迈腾 B9 可以买，优惠也挺大的。现在，大众威然和丰田塞纳还有 GL8 这些三台车家用怎么选？
0: 什么车？
1: 塞纳、GL8 和威然。
0: 应该说从驾驶感受上，威然给的更全面，就是依然是很大众。然后 GL8 的这个滤震好，舒适度好，塞纳经济性更好，最省钱，买个塞纳吧。妥协一下吧，
1: 为了看在钱的面子上。昨天不是说有人迈腾 B9 5个优惠吗？是，有人爆出来了。瑞放可以。继续往上翻。
0: 东北的冬天，我们这直播间里边东北人可能
1: 挺多的，
0: 小一半儿。
1: 那
0: 我们给这个非东北的车友们普及一下，
1: 是
0: 我们已经是很东北了，正宗东北，
1: 是
0: 这个地区虽然穿得很厚，但是，到今年到现在为止没看到这个2024年年末的第一场雪，
1: 下个小雪，但看不出来。
0: 对，就是小雪的话，如果晚上下，你第二天早上如果起得晚，就看不到雪了。
1: 对，你得抓紧时间。
0: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没有那么多的雪，
1: 你不用那么害怕、
0: 啊、
1: 我记得前两天有一个咱们的东北女婿是吧，广州的，女朋友是咱锦州的，回来的时候总担心，不用那样啊。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9: 哎，你好，是我吗？
1: 你好，
0: 您说。
9: 哎，二位老师好、
1: 哎、
9: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那个途锐，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CS90
1: 是吧？
0: XC90，
9: 对对对，XC90。
0: 然后这个、
9: 啊就是、两个车，大概落地都是在50万左右，50万出头吧，都是这么个。
0: 途锐50万出头能买6缸了吧？
9: 对对对，3.0的。
0: 你年纪多大呀？40加50加？
9: 42。
0: 42岁买途锐，
1: 对。
9: 哦，途锐。

0: 不行，就是你买500公里续航的，你就当它能跑240就完了。
1: 对呀、啊，
0: 对，甚至220，
1: 想个最低续航
0: 也没啥不行的，也就是220公里我就充一次电而已。
1: 嗯，家里的第二台车，这台车就代步啊，整个这不挺好的吗？
0: 你看我是大连的，汉兰达2.0的，还是2.5的？女士上下班接孩子，一年开个7000-8000公里，那也买个2.5吧。
1: 嗯，
0: 其实女士不是歧视女士，你对2.0T 的这个动力应该感受也不是特别多，2.5的动力应该够你用了。因为据我知道，这两款车价格基本相差无几。
1: 整个双擎吧，
0: 对，还是双擎更省一点，体验也好、
1: 嗯、
0: 低速的时候没有声音，
1: 是幸福感也更多、
0: 嗯、
1: 每次加油的话你都得省，你不也开心吗？这个汉兰达和本田冠道还有福特锐界，家用后期哪个省心？买汉兰达吧。
0: 嗯，汉兰达。
1: 嗯，12年的狮跑跑了13万公里还能卖出去不
0: 能？
1: 嗯，只有一个20岁就想买个小跑车，预算不多，6万左右。请问奥迪的 TT 2.0低功率，
0: 嗯，
1: 这个那个车可以买吗？
0: 嗯，可以买。
1: 嗯
0: 嗯，
1: 推荐吗？
0: 嗯，
1: 还行，
0: 还行。
1: 嗯，
0: 6万差不多能买到一二的，差不多
1: 一二的啊。
0: 嗯、
1: 好。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啊，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这位老师你好，小弟刚上班，预算7到9万，轿车日常上班代步，省心空间大，偶尔相亲用，哎，有啥推荐不？
0: 省心空间大，你买个新轩逸，7到8是吧？
1: 7到9，
0: 七到九，九万的话，差不多新轩逸够了。
1: 嗯，
0: 建议你买新轩逸啊，不是轩逸经典，
1: 新的样子那个啊、哦。
0: 对，有空间大还好看，
1: 省心。
0: 就是考虑到相亲了，嗯，
1: 咦，大大方方的。
0: 对。
1: 挺好，一看过日子人。
0: 对，或者是9万的话，买个最低配的叫凌尚或者亚洲狮，
1: 哎，丰田那个，
0: 对，这个都很务实，这两款车。
1: 丰田的这个2.0的开着舒适度还好呢。
0: 对，
1: 嗯，
0: 你刚刚有这个直播间有人说把那个2.0的凌尚开到，那个200，
1: 有。
0: 或者怎么样，
1: 嗯，
0: 都说丰田没劲儿弱，
1: 还行这个，
0: 对，行，
1: 亚洲狮、凌尚啊，还有轩逸。就这几个吧，
0: 嗯，
1: 最后相亲成功你告诉我一声啊。谁要连线了？小马哥，你点连线按钮啊。你好。
2: 喂，
1: 你好。
2: 你好。
1: 哎，说您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也是辽宁，也在盘锦，我老家也是盘锦的。
1: 嗯。
2: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要是买个电车的话，特斯拉那个 Model 3和深蓝的，就是系列，哪个比较好一点？
0: 特斯拉。选特斯拉吧，
1: 对，
0: 我要求不多的话，对。
1: 嗯。
2: 就是我女生开是 OK 的，是吧？
0: 当然 OK。
2: 啊，行。
1: 通用。
2: 那就是因为家里吧，就还比较推荐说想让买个油车，
1: 嗯，
2: 但我个人比较喜欢特斯拉的那个外形。
0: 特斯拉的内饰实际上更漂亮，极简的这种设计，另外开起来确实很简单，但很务实，
1: 也很纯粹，
0: 体验也不错，很纯粹的一个。
1: 我们支持你。
0: 对。
2: 行，谢谢。
1: 嗯，好嘞，就这样了啊。
2: 好嘞、
1: 哎、家里边还是一般会从一个图稳的角度嘛，
0: 对，
1: 出发。
0: 我家里的考虑到的因素挺多，
1: 是，
0: 就是其实买电车也不是因为说你省钱了或者费钱了，保值或者不保值，
1: 嗯，
0: 要考虑到你的这操控啊，
1: 嗯，
0: 这个
1: 速度啊，
0: 不安全因素啊，
1: 嗯、
0: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1: 哎，特别是长辈在看到一些什么支架方面的一些什么新闻啥的，
0: 嗯、对。
1: 更不踏实了。
0: 就特斯拉的话，现在基本上没给你这个支架系统。这个支架系统可能要像 Model 3这类的，可能也得5个 W 左右去升级。
1: 嗯、
0: 现在不用考虑这些事儿、
1: 嗯。是、
0: 嗯，
1: 来继续连。你好，
3: 你
1: 好，你好，
0: 你好。
3: 啊，我准备选一个 B 级车，然后是一个稳定耐用、省油的这一款。
1: 哎呀，
3: 然后我看了雅阁和凯美瑞，
0: 嗯，
3: 都是纯油的。价格都差不多，
0: 那买个凯美瑞混动多好呀，省油啊。
3: 因为准备开一个将近10年左右，
1: 混动也、
0: 就是、混动跟10年一点也不矛盾呀。
1: 你是觉得多了电池有毛病？
3: 对对对，因为多
1: 没毛病，没毛病、
0: 建议你买个混动的凯美瑞。
1: 嗯，
3: 混动凯美瑞对吧？
0: 对，没问题。
3: 那要是雅阁有没有问题呢？这一款
0: 雅阁也没问题。
1: 如果要排一二的话，
0: 对，你省不是为了省吗？雅阁混动的会贵，雅阁只有插混吧？
3: 雅阁是买，我准备买纯。

0: 牛的。
1: 嗯，那你不是说省吗？就他省不过开门瑞，我告诉你，但他最多排第二。
2: 是，你要
0: 质量稳定性呢？
1: 稳定性没问题，
2: 也达标。
1: 对，你喜欢雅阁是可以买的，但你把省放在前面，开门瑞肯定排第一。
2: 喜欢程度要一样，我们就推荐开门瑞。
1: 嗯、
2: 雅阁你要很喜欢，也支持你买。
0: 啊、哦，懂了懂了，
2: 嗯，
0: 都可以买对吧？
1: 对，
0: 他这雅阁有没有什么 CVT 发动机这一块？
2: 哎，
1: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买就行了。
2: 这俩都是太稳定的，不能再稳定的东西了。
1: 对，
0: 啊、哦，好，谢谢了。
2: 好嘞，
1: 这年纪不大，这年轻人现在保守到这么程度，嗯，
2: 特别好多零零后买车的时候都是奔着图稳，反正好比我们九零后稳呢，
1: 真够稳，
2: 真够稳的。橙子风味的苹果，稍等啊。
3: 你好，刘老师。
2: 你好。
1: 哎，你好。
3: 我这块现在有三款车，我有点犹豫不定，
1: 嗯，
3: 听听您的建议。迈腾的 B8 330豪华，
1: 嗯，
3: 帕萨特25款380龙腾出众，
1: 嗯，
3: 雅阁 1.5T， 我是哈尔滨用车，一年呢2万公里，这2万公里呢基本市区占一大部分，市区呢环路和高架相对多一点。
1: 所以从外形上你或者从体验上有没有排序在你心里啊？
3: 没有，一车嘛。
2: 哎，都一样。
1: 没有，那你也是个老司机啊，你也不会那个，之前一点体验没有吧？
3: 对，因为以前买的第一台车，就是因为太那时候年轻，太注重于那个外形了，所以说吃亏。
2: 哎，您说说啥车呗？
3: 现在瑞纳，刚
2: 瑞纳，你觉得它哪块不太好？
1: 还行，瑞纳就是马力小一点。
2: 对呀、啊，你觉得它哪方面不太好？你想要更好的改善？
3: 我。买瑞纳的时候是不是说它的动力啊或者啥的，主要就是因为它好看。
2: 是，
3: 那时候
2: 我们说您感受这么多年，觉得哪个方面想要更提升点？
1: 产品质量首先应该是你还是认可的，
2: 对，
1: 不会有更多的问题。
3: 你说改善的地方就是说这车到年限了，就开了30多万公里了，要换了，就没有啥那个。
1: 你这的下一台车还会开个20-30万公里吗？
3: 我这换车周期不好说，但现在来看，我这人不太愿意太换车。
2: 嗯，
3: 五年六年应该差不多，应该是五年之内是不能再换。
1: 如果是哪个都行，我听你的年纪应该30+甚至40边上了，这个。
3: 35。
1: 对呀、啊，我建议你买个迈腾，
2: 整个 B8 也行。
1: 对，
3: 迈腾。
1: 对。
3: 那老师，现在迈腾这个价格，因为我们黑龙江这边吧，省主是13000，然后店里吧，它有个置换，因为我有旧车嘛，置换能给到。5000-8000的这样，
1: 就小2万。
3: 多少钱落地？我全款买，不贷款。多少钱落地的话，能算合理的一个价格呢？
1: 我觉得17.5万吧，应该是减掉这两个以后。
3: 要是17万以内能打开的话，这个可以入手。
1: 挺好的，那当然行了。
3: 那个迈腾跟那个帕萨特来比的话，
1: 没有太
2: 大
1: 明显
2: 的
1: 区别，对，本质上没有区别。
3: 现在的话就是帕萨特这个380和迈腾的话，如果价格差到5000以上的话，
1: 就是你也可以省5000，没问题。
3: 啊，
1: 只是我们习惯于把迈腾排在前面，把帕萨特排在第二。
3: 是因为咱们东北这块地域的这个
2: 更认这个。
1: 对呀，这个东西是咱们身份本地特产嘛。
3: 然后我这块用车的需求啥呢？我自己做点那个生意，有的时候需要接个人了，或者
2: 那更适合了。
3: 出差了，
1: 那
3: 就是迈腾和帕萨特。那现在的话，首先把雅阁抛掉了呗。
1: 对，你这个一个是体验上，一个是从这个应用场景上，迈腾和帕萨特更适合。
3: 那个帕萨特和迈腾，如果价格差在5000的话，
1: 想省省也行。
2: 没损失啥。
1: 对，不损失啥。
3: 没损失啥。
1: 对，
3: 他俩的油耗3340
1: 一样的，
2: 啥都一样，
1: 啥都一样，发动机、变速箱啥都一样。
3: 答对一样，就是油耗的话会差很大吗？
1: 一样的，330和380差0.5都差不上。
3: 0.5升油呗，是吧？
1: 对。
3: 哦，那行，那就是说，咱说就这个年龄了，就是哪个省买哪个，是吧？
1: 对。
2: 就这样，东西都一样的嘛。对呀、啊。
1: 因为我们不像好多年轻人纠结，是因为他对某一个小点都纠结。我们忽略到这些，省5000块钱我们看见了，其他的区别我们看不到，这何乐而不为，对吧？
3: 迈腾的 B8 330豪华的配置比帕萨特380还要高。
1: 嗯，
2: 那个我们倒没对比那么细。
1: 对，
2: 嗯
3: 嗯，我看了就是，嗯，最起码的话，那个反正
2: 就是多花那个钱，你认为值不值？买那
1: 个
2: 配置，
1: 就看你的感受了，这无所谓了。迈腾帕萨特，你实在睁开眼睛选不了，就闭上眼睛选，
2: 抓阄
1: 不会犯错。
3: 行，整个硬币呗，
2: 对
1: 对，
2: 跑
1: 就完了。
2: 嗯，
3: 好嘞，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啊。省五千买几件羽绒服不挺好？
1: 要我的话就这样，我今天下午两点钟去一汽大众
2: 啊，
1: 三点钟去上汽大众，
2: 嗯，
1: 然后就回家，
2: 嗯，
1: 在晚上八点钟之前，谁先跟我联系，我就买谁，
2: 你赌一下子，谁电话先响，
1: 这个可以侧面的看出来他们这个服务，
2: 对
1: 吧？这服务的热情和周到，对客户的关怀，
2: 嗯，
1: 看谁做的更好，
2: 热情不热情？
1: 嗯，
2: 买车不是一锤子买卖，后续还得沟通呢。
1: 嗯，
2: 计划买个混动车，预算十万左右。荣威D7优惠大，这个车质量怎么样？能入手吗？
1: 你非得这个这种情况的话，直接就买个比亚迪吧。
2: 嗯，
1: 买个比亚迪，你选一个。
2: 你可别那个了。
1: 对，你就别去自己去找了。
2: 啊，是。
1: 嗯，当你找不明白的时候，还不如买比亚迪。
2: 哎，17年的汉兰达四驱豪华版七座，全程 4S 店保养，七万公里，多少钱可以买？
1: 12.8-13左右。
2: 好，连线的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小马哥还是 Demon 是不是？
1: 沈阳的迈腾飞智降价，帕萨特省事，最后买了帕萨特。对呀，
2: 就这点事啊，
1: 跟刚才道理一样。
2: 你好，
1: 哎，
4: 你这麦能听清吗？
2: 你离近点呗，有点空旷。
4: 啊，我是这样，我选有几辆车，您帮我参考一下。
1: 嗯，
4: 第一个是蒙迪欧的2.0，再加上飞跃，再加上那个标致508。
1: 嗯，
4: 这个车就是我长春市区代步，2.0T 的油耗大约多少？8毛够吗？
1: 8毛基本上，十升油。
4: 十升油啊？
1: 对。
4: 后期他们三个是不是都还挺稳定？
1: 稳定性都行，508的话空间小，舒适度差点，
2: 一个价它优势不大。
1: 另外一个508的话要便宜许多才行啊，人家508前一段时间很便宜啊。
2: 嗯
4: 嗯
1: 嗯，
4: 我想买二手那个蒙迪欧，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的。其实这三款车我最看好的是蒙迪欧。
4: 啊，蒙迪欧因为操控啥的比较好。
1: 操控好，相对比较运动，外形看上去更年轻。
4: 说1公里1块钱，我感觉有点，
1: 就是跟脚有关系，跟别的都没关系，
2: 看你咋踩，
1: 对，
2: 看你在哪开。
4: 我感觉不能一块呀、啊。
2: 你这猛着踩，
1: 一个是跟你这个驾驶习惯有关系，另外一个跟行车环境和线路有关系。
2: 一天上班就2公里，四个红绿灯。
1: 上班跟上班肯定不一样，城市跟城市也不一样，时间点跟时间点还不一样。
4: 对的，对的。高速也还行，就是主要是
1: 高速巡航不会超过6.5，这三款车。
4: 嗯，那肯定够了，
1: 对，
4: 那么大呗。
1: 对，
4: 哎，
1: 如果高速很省油，市区内费油，那就是你的问题，根本跟车无关，
2: 赖不着人家。
4: 嗯、
1: 对，
4: 那我脚法还行。
2: 哎，可以，那相信自己，
1: 啊、
2: 来吧。
4: 行
2: 啊，好嘞，哎。
1: 城市里呢，刚刚说到这个，其实是个夸张的说法，会有一些小区别在哪儿呢？
2: 嗯、
1: 就是说，这个变速箱的聪明度会决定这个油耗的大小。
2: 对，
1: 而这个发动机的能耗是直接决定的。但现在这发动机这个能效啊。
2: 嗯，都到差不多了，
1: 都登峰造极了、
2: 啊、
1: 大伙儿谁也别说我能优哪儿去，或者说起的这些名也都是瞎起。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0: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您好。
11: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哎，可以，说您问题。
11: 啊，你好，就是我姐最近想买一款车，大概率是在明年买。她想买个 SUV，主要是家用嘛，然后预算大概是在25到30多一点儿。然后油车和电池现在都可以买哪个呀？
2: 你家里还有没有别的车啊？
11: 没有别的车，第一辆车。
2: 第一台车哈，
1: 25到30是吧？
11: 可以多一点，可以再多一点。
1: 三四 C 随便选一个都行，
2: 要 SUV，SUV
1: 就
2: 什么 Q5、
1: Q5X3、GLB。
11: 那电车呢？
2: 电
1: L7
2: 特斯拉，
1: 特斯拉，小
11: 特斯
1: 米儿，
11: 拉是那个 Model Y 吗？
1: 对
2: 呀，
11: Model Y 感觉空间它不是那么特别大的，
1: 你
11: 相
1: 喜
11: 对于
1: 欢
11: 中
1: 大空
11: 国车。
1: 间是吗？那你买
11: 对，
1: 途昂
11: 主要是
1: 呗。
11: 空间大，主要带孩子出去，他想，
1: 就一个孩子不是吗？
2: 装多大
1: 够了，
11: 就一个，
1: 就是够了，
2: 挺好的呢。
11: 电车的话就是特斯拉呗，没有别的考虑的吗？
1: 剩下的你可以考虑，特斯拉我们首推
2: 是。
11: 特斯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位老师，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纯电的车，就是我买那个小米嘛，就是我现在就有个什么问题，我对象是说我开车不稳的，但我实际上我不是说那么激烈驾驶，但我就感觉你说买个高功率车，你说有时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踩两脚，你说买那个性能车干啥呀？
1: 确实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开的不是那么合理，
2: 得讲一个合理，他就不说你。
1: 就乘客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开的不合理，
2: 你不能猛一下子。
11: 我感觉这加速太快。哎，对，小米那个 SUV 能考虑吗？
1: 小米，我估计跟这个你这个车，
12: 行行，那我
1: 看你强调一下，一定是混动。我觉得你是想省。
12: 对，
2: 公里数也挺大的，是吧？
1: 公里数大，要想省的话，又有长期里程多。省稳定，这个奇骏是有优势的。
12: 对，是因为说实在的，它倒不是因为公里数大，因为主要是长期在城里开，城里开不是混动的优势好一些吗？这个，
1: 这混动的优势在
2: 哪呢？
1: 就是
2: 能省油是吧？开不了多少，那咋谈啥省油省钱去？
12: 好的，那个就是我再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替别人问一下，领克06这个油版的车，你们觉得怎么样？
1: 还行，
12: 这个、车
1: 一般的都是女生选择的多，挺好看的。在国产品牌这领克做的好。
12: 谢谢你们。
2: 好，
1: 谢谢
2: 好，
1: 好，
2: 就这样了。哎，要不然一小伙儿买个新车20万，宝马 X1 也可以考虑啊。但不知道你能不能喜欢了，刚才也没敢提。这应该在直播间里也能听得到。这叫后来这位，你好，哎，说你问题，
13: 听见吗？
2: 可以，
1: 哎，
13: 那个我是乡镇通勤，然后来回得100多公里，
1: 哇，
13: 一年也就1万左右吧，想要个油车 SUV，
1: 油车 SUV 预算多少？
13: 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买个丰田的锋兰达，喜欢吗？
13: 我目前就纠结锋兰达的豪华跟探索06的油车，
1: 就买锋
2: 兰
1: 达就完了。
13: 我就是纠结的就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

0: 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啊，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大家胃口都开花。哦，对，今天呢，抖音上面给大家发了一个视频，熟食的福利折扣哦，大家可以看一下，猪蹄儿是就是满斤的猪前蹄儿是22.9一个，还挺大个的，其实这个价格还不贵哈。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合适的套餐是，两个猪前蹄儿加一个大肘子，一共69块钱哦。其实正常来讲的话，两个猪蹄儿的价格可能就得做到差不多就得50多啊，50多。它这个是一共是69块钱，还挺划算的。然后那个肘子的个儿我也看了，我估计不得个3斤那样嘛，挺大个儿的啊。那个肘子不是小肘子，挺大个儿的肘子。所以这60多块钱的话，晚上能凑俩菜，而且你当顿儿都吃不了呢。喜欢吃这一口的哈，晚上想凑个菜的，这个呢，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抖音号来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夕。然后因为中秋节的脚步也临近了哈，所以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提前，他现在做那个预售，就是中秋礼盒的一个预售，熟食礼盒的一个预售，有100多的，有200多的，200多的礼盒原价是400多的，就是一下子砍掉了200多块钱。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囤上备上哈。然后中秋或者是11走亲戚的时候呀，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串门的礼物。好了，先来迎接第一组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宝园的门票。
0: 嗯，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订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嗯，明天晚上。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2: 好好好，
0: 好来啊，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所以这应该是品类啊，除了自助餐以外，这是品类非常全的一家店了。有烧烤，有烤肉，有火锅，有土窑坑烤啊，这基本上就是融各种于一身。但是呢，我们之前坊间有一句话叫什么"门门通，门门松"，就是说你什么都做的时候，你是很难把每一样东西都做得精的。哎，但是他们家还真是一个特例。其实我发现餐饮这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他居然烧烤、烤肉、炒菜不，没有炒菜啊，没有炒菜，唯独没有炒菜，烧烤、烤肉、土窑坑烤和火锅还都就挺好吃的，而且是正经挺好吃的。有一些的那个味道啊，像西直鲫鱼，你在别家几乎是吃不到这么惊艳的口，挺特别的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不容易。所以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呢？他怎么能做到呢？原因啊，一个大的原因就是食材好。你像烤肉啊，你像烤串这种的，它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没有特别

考验技法，说包括其实铜火锅也是，你说铜火锅它考验技法吗？说我这个怎么考验厨艺吗？肯定不是啊，考验啥？考验肉，尤其是那铜锅，还不像四川火锅，四川火锅考验锅底儿，考验蘸料，但是你铜火锅考验什么？清水涮羊肉，考验的是肉，所以烧烤、烤肉、火锅，这铜火锅啊，这三样，您只要肉好了，那基本上大概率这个味道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们家雇了一个非常好的土窑坑烤的师傅，那个土窑坑烤的师傅的话呢，就是做那个坑烤的西施鲫鱼呀、烤羊排呀，哎，那个火候啊，包括那个香料把握的还是非常精准的。你看，就齐活了，就前三样不需要什么多么牛的厨师，但是只有这个土窑坑烤有一个好的师傅，然后其他的你就肉好就完事儿了。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说什么真材实料自然就会出好味道了。哎，说到真材实料哈，我想起一个事儿，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不是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吗？越来越注重保养了哈，然后呢也是因为条件也允许了，你像过去条件不允许的，哎呦我的天哪，哪有那么多讲究，能填饱肚子，能不冻着了，能暖和了就可以了哈，没那么多想讲究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在日益提高的，所以我们对食物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希望它不单纯是让我们吃饱，不单纯是口味好，同时呢它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对身体没有那么大的损伤的，对不对？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化学工业也非常发达。然后但是在追求健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无良的商家啊，或者是有一些也不太好说吧，这个不太好给商家贴标签啊，反正呢就是他们的商品让我们误以为是健康，但是其实可能跟什么天然呢没什么关系哈。给大家盘点了一个，比如说最典型的，我记得千和零添加酱油，很多人在超市看过这个，哎，比普通的酱油贵呢，是吧？我之前都买过，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吗？千和零添加酱油，不是说它叫千和的牌子，它是零添加的酱油，千和零是商标，对，人家那牌子叫千和零，千和零添加酱油，你看这文字游戏哈，还有一个一品牛肉干，一品啊，我说哎，一品牛肉干哈，一品牛就是品牌，你想不到吧？你说啊，一品呗，牛肉干呗，不是，一品牛肉干，还有农家土鸡蛋，人家可能注册的是农家土，哎，鸡蛋，主要就是鸡蛋，就是你一定要看它的这个商标是什么，比如说有个白象多半桶啊，就是我们想啊，多半桶比普通的要量大呗，你还是看它的克重是标准啊，就是多半是商标，零蔗糖冰激凌，零蔗糖是商标。哎，我其实觉得这种将就是它注册的时候压根就不应该过审，你知道吧？还有山里来的土鸡蛋，山里来的土是商标，哎，其实就是某某牌鸡蛋。还有个汇源百分百果汁啊，汇源百分百是商标。还有一个什么，比如说安踏断码清仓店，安踏断码是商标，跟安踏没有关系。至于那种什么那个牛奶，原来不是旺仔牛奶，后来又出了一个是旺啥牛奶来着，那种就有点山寨的太明显了啊。好了啊，这是属于误导，所以我们大家买东西啊，注重健康的时候，你还是要慎重的看一下它的商标，你要看注册商标，然后你一定要学会看什么配料表，配料表是金标准，因为我们这个是所有的商家的那个商品的配料表，这个必须是严格按照你的配料配比上面去填写的啊，包括还看它的热量表，这两个看了基本上没有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就看保质期，但是我觉得看保质期这个事儿我们大家基本都有这个意识了，但是看配料表可能很多人还是稍微不太注重这个，比如说买酸奶什么的哈，哎呀基本上看着是酸奶什么什么就买了呗啊，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你买的

0: 可能很多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纯酸奶，它只是奶饮料啊，就这样的。包括配料表，其实很多饮料里面那个果葡糖浆，就是这个尽量的避免啊，就是如果你买的饮料里面带果葡糖浆的，尽量别买，或者是尽量少喝，给孩子尽量不喝，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来买你的肚子跟你嗨呀。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宋大华雪人心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华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也想订一个宋大华的雪人心机、
0: 嗯、同样是五折折扣啊。
2: 嗯，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再次提醒大家，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熟食，里面还蛮多的熟食品的啊。我看看都有啥啊，给大家瞅一眼。有这个大肘子，这个还不错，2只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是69块钱。然后238的熟食大礼包啊，这个可以提前预约的。里面有一只铁锅熏大鹅，2个猪前蹄儿，1个熏酱大肘子，1斤大肠灌肉，1斤老式酱口条，1斤老汤猪头肉，2根排骨肠，还有1斤盐水猪肝啊，足足是1、2、3、4、5、6，一共是8样，而且都是好东西。其实我看到他那个大鹅了，那个大鹅得将近4斤那样吧，挺大一只的。正常我们大家都对鹅可能也有过了解，熏鹅哈，你比如说你买一只熏鹅的价格大概就得在160左右啊，160左右。然后呢，那你算呗，160左右一只大鹅，它这个套餐一共才238块钱，对吧？那你算一下，其实非常划算的啊，它那个大套238那个套餐合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可能，哎呀，过节送人啊，走亲戚啊，用到这个礼包的，您可以现在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后远星熟食老铺的这个这个团购啊，我觉得还可以，可以先留存，留存完了之后吧，啥时候用再定，呵呵，不用反正就对了。

0: 好了啊，继续来迎接热线了，38159398169，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发了后远行熟食老铺的这个优惠的团购信息。当然啦，你也可以说，哎呀，这还没到呢，我到时候再寻思吧，你也可以弄一个大肘子，整两个大猪蹄子回家，那吃的相当相当丰盛了，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对，您可以加入到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任何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圈一下大家的啊，平时不打扰。冰块一打一打咔，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塑料房显微镜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塑料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也订一只塑料房显微镜机。
0: 好，同样五折优惠啊。
2: 谢谢。
0: 哎，好嘞，再会，拜拜。

还是要提醒大家，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现在已经是新开店了，第五个店在田家的富田花园。哎，新店开业是有活动的，优惠的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哈。都是什么呢？老汤豆卷是1块钱一卷的，麻辣鸭货是5折的优惠，然后其他的比如说烤鹅蛋啊，5.8一克呀，什么风干鸭。

0: 好是加上微信备着，等这个如果在周边附近住的，什么时候你手懒了又想吃这口了，您直接打一个电话，他就把鹅给您送上门了。就算您自个儿去求去，也尽量提前给他发微信说我要去买什么，还有货吗？有的话那好，给我留好，因为他们家卖的还真的是蛮紧俏的，每天上午新鲜出炉，做完了之后的话到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卖的七七八八不剩啥了。对，就是就是还挺抢手的，而且他每天他也就是比如说他会做那个量，他会大概预估一下，就要当天的货当天卖完，不在第二天的货架上出现啊，这样的话咱们买的不都是新鲜的吗？哎，我跟你讲这个差别挺大的，你看我买那个烤鹅，我也买他家烤鹅嘛，买完了那个烤鹅之后的话呢，我们家我每次我都买半只鹅，还是不带头脖的，那我们家也吃不了，然后第二顿就再吃，第二顿反正我妈老拿锅溜，我就觉得没有第一顿好吃了。其实就是拿回来的时候，哎呀，撕吧撕吧一造，成老乡了。哦，对，忘了，现在田家店啊，还有免费的试吃，就是他有一个小桌子，把那个鹅肉啊、鹅肝肠啊，哎呀，说着说着馋了。都会放到那个小盘子里面去啊，撕成那个块状的。其实那块也说实话，你说是小块嘛，其实那小块也不小呢。然后呢，你去了之后，你可以先尝好了再买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大家如果在田家附近居住的朋友，趁着这两天店内有活动，我觉得它试吃应该也不能一直搞吧，你可以过去尝一尝，尝好了咱愿意买呢，可以买一点，反正现在有活动，而且它的压货现在是五折的折扣，这个很划算呢、哦、整个鸭货都打五折，比如说像我们喝酒人爱吃的鸭脖子呀、鸭头啊、鸭脚啊、鸭翅啊，还有一些我看还有哎，辣白菜打不打五折？辣白菜应该不能打五折吧，它辣白菜还挺好吃的呢。然后这些的话呢反正都有折扣，老汤豆卷必须得买两卷啊，因为是一块钱一卷的，但是你两卷老汤豆卷的话那都能切一大盘子了，还是很实惠的哈，稿子大叔招牌烤鹅。好了，我们先进一组信息，一会儿回来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一会儿回来。在东
1: 京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夕。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订送达房的学习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刚刚说到了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哎，我不想说了，因为我一说我就饿，我也不是饿，有一种饿其实是馋。我这两天就是陷入那种馋的那种状态里面，哎，就是老惦记吃东西，你们能晓得那种感受吗？你说饿吗？好像也不是饿，但是就想吃东西，就是想不停嘴儿。然后我在港子大叔家发现了一个巨好吃的尬的牙的东西，哎，就跟嗑瓜子儿似的，嗯，非常的有感觉哦。没记住名，大概就是叫什么鸡脖子，什么鸡脖子，脆皮鸡脖吗？还是什么风干鸡脖啊，不知道了啊，反正你就记住是鸡脖就行了。它是一段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它都已经风干的那种，然后上面是撒着白色的芝麻。哎呦，我跟你讲巨好吃，真的，就是我

0: 比如我们女生，或者是你想把它当成小零嘴吃的，会非常喜欢这一口，真的很好吃的哈。它是甜的，对，它是甜口的，就特别适合尬的牙。因为你想呢，脆皮鸡脖它也没有多少肉，尤其是一脆皮了之后，肉就更少了。然后呢，一咬咔吱咔吱脆脆的那一种，很好吃，当小零嘴吃。但是戒甜的人慎吃，因为它是甜口的。第二个呢，就是牙不好的人慎吃，因为它毕竟还是风干的那个口的啊。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两个人群，你去买来尝一尝，很好吃，你可以先去尝一下，他家是可以免费品尝的。我很喜欢，我跟我们朱博都非常喜欢那一口味。烤鹅蛋现在还是5.8一个呢，你买一个烤鹅蛋够你家孩子晚上这一顿饭了。对，哪怕没有菜都是把半个鹅蛋和一小碗米饭，然后小孩正好造两碗饭嘛，倒一点点酱油，愿意放葱花，愿意放香菜，给它一和，哎，你就吃去吧，一吃一个不吱声，真的啊，巨好吃的。然后他们家的鹅也很香很香，但空嘴吃。前两口觉得，哎呦，咋这么好吃？再多吃两口，可能会多多少有点咸，所以最好还是就个酒啊，就个菜啊什么的啊，就个饭什么的好一些。大家买了这个鹅之后的话，一定不要浪费哈。除了正常你直接空嘴吃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卷饼吃，卷生菜叶吃。下一顿的话呢，最好是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不要拿锅蒸，会蒸出一些油分来啊。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鹅肉。给它剁碎了，给孩子炒饭吃。最后那骨头啊，那个鹅架子别撇，撕成大块清炖，加点萝卜、土豆、白菜什么的，加一点盐，就是鹅架子汤。哎，你看我们这一鹅多吃，一连骨头渣子，这才叫吃鹅不吐骨头呢。他家做的真的不错，而且他没有添加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色素啊、防腐剂啊，都是古法来做的，卤、烤、熏，所以吃起来不会觉得腻，就是香，香而不腻的。鹅肝肠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鹅肝肠啊，灌肠嘛，你想它那个是肠，但是它那个跟我们普通吃的肉肠不太一样，它是啪掰开了之后哈，那个就是。肠衣不就爆开了吗？然后里面呢，鹅就是鹅那个肉啊，肉中间是大块的粉色的鹅肝哦，然后那个鹅肝的口呢是特别细腻的那一种，然后同时呢还混杂着那种夹杂着有嚼劲的肉粒儿，哎呦，那个口感丰富而绝妙，就是真的是会在唇齿间碰撞的啊。很不错，很不错的。盘锦有5家店了，现在封面上西南角，电话、微信号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新商业街西15604277789，15604277789，康桥 A 区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星小区19300633。5899，现在又多了一个田家金丽园小区北门啊，13-4271-3838。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订一个那个半只鹅，
0: 关东老半只的熏鹅，
1: 对，
0: 哎，好嘞，去哪个店呢？
1: 应该田家近一点，
0: 关东老。离田家近的只有不是你刚才是不是刚才那是港子大叔的烤鹅，你现在告诉我你订的是关东老，他没有田家店，他只有泰山小区的那个店。
1: 泰山小区
0: 对
1: 哦
0: 嗯
1: 哦，他这叫老半只，
0: 对，老半只熏鹅，那就是去泰山店好吧？今天去，明天去去。
1: 我今天看一看，
0: 那就我给你标，那我给你标明天了吧啊，就不让他特意给你留了，好吧？别人家给你留完你不去求去，好吧？嗯，不耽误人家卖嘛。嗯
1: 嗯，
0: 好嘞，
1: 嗯，
0: 哎，再回来啊，
1: 嗯，
0: 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订那个韩之味烤肉，
0: 好嘞，韩之味，
2: 嗯，
0: 好的，全单5.9折的折扣啊。
2: 地址在哪儿啊？
0: 润德苑商网，您知道吗？
2: 润德苑商网，
0: 好，锦祥的北门，导航韩之味烤肉，
2: 啊，
0: 对。嗯，
2: 导航就能导，
0: 对的，对的，对的，嗯，好嘞，
2: 谢谢
0: 你，再回来啊，
2: 谢谢，
0: 拜拜。哎呀。我今天是怎么了呢？我咋说啥馋啥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就胃口格外好。其实今天啥活都没干，你知道吗？闲的我就刷了一小天手机，完了结果现在就想吃东西，就想不停的吃东西。有没有可能是没吃饱？也不能啊，中午造了一大碗米饭呢。我的亲爱朋友啊，一说到韩之味烤肉，我又想吃韩之味烤肉了。因为他们家吧，就是我个人吃下来啊，因为他家肉的品种我吃到真的好多，我个人吃下来美肥。薄片片，肥瘦相间的，微微有一丢丢甜口，然后胸口，哎呀，那烤的滋滋冒油的，最后都脆的那种口，嘎嘎香。和牛的雪花牛小排也是属于香到极致的那一种，和牛的宫后，薄片的小细条，有点甜口，嫩香啊。它跟牛小排不是一个劲儿，还有一个是那个，啥来着？都挺好吃下的。羊肉串、羊肉筋串也相当不错了啊。还有那个酸菜馅的大蒸饺啊，呵，哎呀，但是这些要都点吧，反正我也怀疑会不会你被腻住。因为这都是油分油脂特别大的，但是烤肉大家不觉得吗？就是你看你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你追求的是香，那就得是带点肥的，纯瘦肉它不香，它可能是有点嫩，像他家有那个牛排，黑胡椒的牛排啊，或者是那种甜口的牛排，它是比较嫩的，然后呢，但是跟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聊了。接下来呢，刚说到的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他家也有礼盒的啊。现在有点早，因为20几号才是中秋节呢。但是呢，大家可以现在提前了解一下，就是您中秋节，比如说伴手礼呀、走亲访友的啊，拎个礼盒啊，也不妨拎个港子大叔的烤鹅送人，也是挺拿得出手的，而且也肯定很受欢迎，因为人家东西好吃，不像过去啊，就是过去送礼好像也不在乎那个。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爷我奶他们来看我爷我奶的时候，就拎的叫四合礼儿吧，有啥呢？有两瓶酒，有两瓶罐头，还有两袋白糖，还有两包干粮。那个干粮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式的槽子糕的感觉似的，然后那个用黄色的大黄纸包着，上面还盖一个红色的小纸皮啊，就是然后那种，你知道吗？那质量做的，哎呀，就是拿它当弹弓都能把人脑门上打个削个包啊，老杠杠硬啊，这也不管售后啊，就反正我拎了，我就是拿东西了，我没空手，那真不好。现在你说你买个东西不好吃，人家都觉得是啥呀？咋的？不把我们当盘菜呀？对吧？不行，你拿那东西不像样，你这个礼送的就没有意义了，大打折扣。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哎，我订的那个大吉大利。
0: 好的，
3: 明天晚上的
0: 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3: 哦，明天晚上。
0: 哎，对的。好嘞，
3: 谢谢，
0: 再会了啊，拜拜。好，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天儿现在早晚凉了哈。哎呀，这早晚凉的也太突然了，就是从短裤一下子就干到了秋裤。我今天早晨我就是发现我穿条单裤已经不解决什么问题了，就里面必须得来个秋裤了啊。前两天还穿的大短裤呢，现在一下子就干到秋裤了。所以到这种天气的时候就觉得，哎，吃点热乎的烤肉啊、火锅呀、还是非常的适合了。铜火锅啊，那个铜锅一烧，热乎的冒气儿啊。还有一个火锅我觉得挺好的，盛小满，特别适合带着老人和孩子，尤其是孩子，因为孩子吧，我还是觉得吃东西还是要不能太乱吃啊，还是要相对而言，注意一点，相对比较健康为好一些。你像那个吃那种什么，花椒鸡果，对吧？哎，我觉得就还蛮适合孩子的。你像猪肚鸡不行，猪肚鸡它是有那个白胡椒，它会辛辣。盛小满私房火锅的花椒鸡果，哎，这天凉飕的，一喝点那汤，喝的你真的满身出汗。

0: 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电梯御温泉。
0: 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一条消息是来自我们的盛元舍中医诊所啊。对的对的，就是看中医大夫的。实际上说到中医诊所哈，我还真就没有说我特别想给大家去推荐什么中医诊所，但是实际上我也觉得中医诊所，你说是哪个中医诊所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就哪怕是比如说像辽宁省中医院这种大的地方，它也有非常多的大夫，你要看哪个大夫啊，这个才是灵魂关键所在，对吧？那你像盛元舍中医诊所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坐诊的魏大夫太厉害了，对，就是他的医术很厉害的。我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就跟身边的人不断的在打听，哎，有没有好的中医大夫啊？你认不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就是老想靠中医去调理一下嘛，因为确实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身体大部分处在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嘛，然后所以就很想找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去调理一下身体状态。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其实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棘手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后呢也其实是可以通过中医来解决掉的。然后后来就知道了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他是在三甲医院基层已经做了35年的大夫了，就是真的啊，那这是实打实的35年三甲基层医院行医经验呀。那你想这个经验得多丰富啊，还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啊。他有2项技艺比较厉害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看手诊，就是不拍片儿，不抽血，就像说你很多大夫大脉嘛，对吧？他是通过看手掌上的纹路颜色，几分钟之内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变得明明白白的。哎，哪块虚啊，哪块淤堵啊，哪块有结节呀，息肉啊，这都能给你看了。就是所以有人管他叫什么呢，叫行走的 CT 啊。真的有一位女士哈，是顽固性便秘，被折磨了很多年了，然后到他那儿去看，然后魏大夫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就去上医院做胃肠镜去了，结果跟他说的一模一样啊。然后后来就到他这儿去理疗，配合着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对，他第二项就是魏大夫对于很多病症啊，那种亟待解决的病症，它可以很快速的帮你解决，比如说胃肠疾病，比如说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对吧？然后呢再比如说顽固性的便秘，就它还是调理这方面很厉害的。它就是失眠的人啊能达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女士到她这儿去，她是这女士失眠了3年了，这3年来一直都是吃睡觉药，其实就是那种也不叫安眠药吧，就是那种纯是让你硬睡的那种西药顶着啊。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你想到天天不睡觉，到天天吃西药吃的葫芦巴肚，这个我也太知道，我妈就是。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做针灸加上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厉害吧？现在人家已经把助眠药都停了。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是急性腰扭伤的患者，他去的时候是坐轮椅去推进去的，给做了针灸半个小时，然后自个儿走出去了，这些都是真实的案例哈。然后包括还有我们听众有一对老两口特别有意思，听了我们广播之后去让魏大夫给看的手诊，然后魏大夫说你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3-4节小关节紊乱、腰椎4-5节膨出，然后你老伴儿呢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老两口隔了2天就去医院做采血和那个 CT 了，结果啊检查结果跟手诊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哦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然后那个就给魏主任打电话说，哎你这个太神了，然后在魏主任这儿调理呢，好像3天之后吧，他们的那个不适的症状就有很大的缓解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魏大夫有一个很牛的地方，就是他起效快，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说，中药是个慢事儿。就你喝中药，我那时候我从小都是，就是别人一说你喝中药，那就必须得一个疗程起，一个疗程那至少10天半个月以上啊，你半个月，对，我记得我之前在辽宁中药大学抓药，啊，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对，一次是抓半个月的药啊，是这么个抓法的，完了呢半个月再折腾一次，折腾不说哈，他就是个慢事儿，但是在魏大夫这儿。他就可以几天之内让你看到效果，尤其是你说我现在我又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什么的，然后你到他那儿去让他给你调理，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就非常明显的啊。还有一位女士，她才30岁，她是顽固性的便秘，然后呢，就是到她这儿之后，她原来就吃那种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芦荟胶囊之类的啊，或者用开塞露的那一种，然后呢，魏大夫就给他就调理了，第三天他就不需要把那个药都给停了啊，就很规律了。你看，就是他很快，所以我们大家如果现在说，哎，我胃难受啊，我这个肠道不得劲儿啊，我有便秘，其实他说实话，你说便秘还是肠道的问题嘛，然后包括还有失眠的呀，气血不足的，您可以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对吧？就哪怕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你说我长了个包，那你别找魏大夫了。你说我长了个瘤子，那咱不找魏大夫了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一些这种啊，尤其是慢病，您可以去找魏大夫，让他帮您调理一下，可以非常快速的看出来是否对症了。因为他真的是一人一方，针对性很强，所以起效也很快，不用非得等的旷日持久才能看出来到底对你有没有效果，对吧？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85918，1394185918，还有一部座机22013-6，22013-6。叫圣元舍中医诊所，大家打电话或者加微信的时候一定要联系，你说我要找魏大夫给我看，提晨曦手诊给大家免费啊，就正常看手诊的话是58，咱们盘锦站听众手诊就不要钱了，直接给大家免费做手诊啊。

0: 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6: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816939啊，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今天在抖音里面给大家发了一个后远星熟食老铺的新福利啊，然后呢，它的这个优惠呢，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比较吸引人的，比较让我觉得力度比较大的。一个是两只猪前蹄儿搭配了一个大肘子啊，那个肘子还真的蛮大的，得三斤吧，然后一共是69块钱，嗯，这个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再有呢，就是我看看啊，还有一个猪前蹄儿是22.9块一个，排骨肠才8.8块一根儿，还有一个是春节中秋的一个大礼包啊，有100多的，还有一个是238的熟食大礼包。这个238的熟食大礼包挺好，因为里面还有一只铁锅靠大鹅，熏大鹅。那个熏大鹅的话，一只就得达到160多块钱。问题是它这整个这个套餐才238，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力度，非常划算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的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需要的话您可以提前团好留用。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一段时间了。那我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每一次提到他们家，我自个儿都有一种太神奇了，就是难以置信的那种感觉。对，我自个儿就有这种感觉，就我现在好像才慢慢去接受了它确实很神奇的这件事情。我说这是一款神奇的眼镜，为什么？因为它包治百病。我说开玩笑，对，当然是开玩笑，因为它不治病，但是它真的是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改善我们很多的一个眼部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孩子们近视啦、弱视啦、斜视啦、散光啦，包括还有我们像中老年朋友啊，眼部的问题比较多，白内障啊、青光眼啊、什么黄斑问题呀、什么玻璃体小飞虫，不能叫飞蚊症啊，就这些问题，就是你戴上之后的话呢，一段时间有可能会让你这些问题改善，甚至是消失。对，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对不对？所以为了让大家不踩坑，不花冤枉钱，我们跟光视光这边沟通的就是，咱们盘锦站听众可以去免费试戴21天。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各位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把这个眼镜拿回家戴21天，完全免费，整个过程啊，不收钱，一分钱都不收，就是纯纯让大家免费试戴的，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嘛，是不是啊？好的东西也不怕考验，所以你让我先试一试，我试出效果来了，我想配我再配，我不想配了啊，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效果不明显，那我就把这个眼镜给你还回去了呀，对不对？哎，是这么个理儿吧？ 当然啊，这个眼镜我跟我女儿我们现在都戴着这个眼镜呢，还真是挺受益的。我看啊，哎，我今天是看啥来着，哎，我今天是看啊、哦、我想起来了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原来不是说我有那个老花吗？对，就是我，哎呀，挺长，这说起来这也挺长时间。我那段时间发现我老花，就是那个饮料瓶后面那个小字我都看不清了，可费劲了。对，然后而且晚上看手机，因为我看手机真的太疯狂了，我平均一天得看到10个小时的手机。然后我晚上有一段时间睡前看手机的时候，就发现手机那个页面就虚了，模糊，看不清。然后我才那个时候才试戴的，戴了能有半个月之后吧，就这些问题就消失了，就不知不觉就消失了，我都没理会儿。然后我今天发生个啥事儿哈，就是你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就是比如说你们去像香城园超市啊、丰裕汇超市啊，它不是有那个办会员卡不给你一个小卡片吗？一般好像老年朋友会有吧，有一个小的那个小卡片，完了你拿给他，他啪一刷钱就可以刷了呢，就能享受会员价嘛。我有一个那个卡片，我跟你讲那个卡片上的字哈，一排一排码的，我那个是丰裕汇，巨小的巨小的字儿。然后我今天就去看那个字儿，我跟我同事，我说完、啊、我同事完我就瞅那个字儿，我同事说咋的，看不清了？我说不，我们能看清楚每一个字，要原来那小字你要花眼根本看不清，而且超市里面那个卖就是蔬菜水果那边有的地方光线还挺暗的，但是我居然都能够看清楚。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件蛮神奇的事情，就是眼的你看东西模糊没有了，然后老花的这个情况没有了啊。这是我女儿是散光的情况没有了啊。然后对近视，我的近视其实也有变化啊，只是我的变化比较慢，因为我戴这个眼镜说实话我戴的有点太不着调了。我是经常会戴隐形眼镜，一拍摄啊、一直播呀、啊，我就会戴隐形眼镜。然后，而且我从来不望远，看手机看得非常疯狂。我今天都是啊，看了一小天手机。然后呢，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我的近视。

0: 度数也降了25度，对，我没有降得特别多啊，我现在是降了25度。前一段时间就是我戴这个眼镜，之前戴的不都挺好的吗？然后前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我有点胀得乎的，我眼睛不得劲儿，眼睛咋这么胀呢？不得劲儿，难受。后来到他那儿去了之后，他给我也换了眼镜了，往下调了25度，结果我现在看东西啊，就是已经没有那种胀得乎的难受的感觉了。你看神不？就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的近视度数居然能往下掉，所以想给孩子啊，让孩子这个近视度数降低的，裸眼视力提高的啊，或者是有头疼啊、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干眼症的，您可以去光视光免费啊，免费领一副眼镜回家戴个21天，你感受感受，体验一下，看看戴着咋样。如果觉得好呢，确实，哎，真的见效了耶。那你愿意配可以配，不愿意配没关系，咱把眼镜一还，整个过程里面不发生任何费用的啊。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7折的折扣啊。
1: 哦，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大江户。
0: 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再见。
0: 好嘞，我们再会了。这天凉啦，所以呀，洗澡在家已经不太方便了，尤其是你晚上的时候想冲个澡，哎呦，凉飕飕的，就这个气温的跨度有点太大了，就是你给我们个过渡啊。就是我们本来是应该先从穿短袖啊，穿那种最薄的小裙子呀，然后呢，哎，慢慢换上那种薄一点的长裤啊，然后厚实一点的短袖啊，对吧？加个小薄外套啊，完了慢慢的再开始小风衣呀、小西服啊，结果这可倒好，一下干秋裤上了。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怡。哎，给我订个陈家店的椒麻鸡。
0: 好，五折的优惠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了。万达三楼比格比萨自助餐现在还有名额啊，大家可以订。港子大叔招牌烤鹅也还有折扣名额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订了。关东老还有，哎，关东老好像还有一个名额。16的朋友，你好。
2: 哦，我订个老半只。
0: 嗯，好嘞。
2: 兄台的店啊。
0: 啊，好的。
2: 但前台他说兄台没有了，那我家兄台的啊。
0: 啊，不是，我给你改成兴隆台的啊。
2: 哎，行，谢谢。嗯、
0: 好，然后您什么时候去取？
2: 明天吧。
0: 嗯，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啊，感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0427。今天发了后远行熟食老铺一个3斤左右的大肘子，再加两个面满斤的猪前条，一共69块钱，还是很好的哈，这晚上把这买回去60多块钱吃都得老丰盛了。港澳大叔招牌烤鹅今天也还有优惠名额呢，赶紧可以打热线来定了啊！大家可以进到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好事儿的时候，有福利的时候哈，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的。这说时迟，那时快，一转眼中秋已经马上就要来到了哈，然后又到了吃月饼的好时候了。现在的这个月饼啊，就是这几年就是，哎，我觉得月饼现在有点返璞归真了，还行。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月饼哈，都变成天价月饼了，就是月饼已经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东西了。哎呦，那贵的那个离谱啊！它其实已经不是单。

0: 纯的，它只是叫月饼的名字，但是它其实是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点心，苏式的呀，然后还有什么西式的呀，对吧？然后呢，哎，这两年我发现我们又能够吃到那些买到便宜的月饼了，1块钱的都月饼都买得到了。对，它只是比普通的那个正常2块2.5块的那个月饼薄。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0: 我那天吃了一个月饼，挺好的，就是，叫啥名？蛋黄什么玩意儿的？然后呢，它里面咬开了之后，里面就是居然有一个完整的咸蛋黄，哎，那个咸蛋黄咬起来沙沙的口感，但是还不会过分的齁甜啊，我觉得那个还不错啊。哎，其实说到甜食，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东西，土耳其巴克拉瓦，应该大部分没有吃过吧哈。其实土耳其你知道它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枢纽嘛，也是蜂蜜和坚果的汇聚地，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很擅长做甜食，拿蜂蜜来做东西。这个巴克拉瓦它其实就是一种甜食，它不是甜品啊，它也算甜品吧，反正就是它把那个面皮儿擀的薄如蝉翼的，只有0.1毫米的厚度，你想那得多厚，像头发丝儿那样吧。然后涂上黄油，撒开心果碎儿，然后一共要做出20层这种酥皮儿来，然后最后淋上蜂蜜熬的糖浆，哎，你就吃去吧，哼，就是齁死你。大概四好贵的啊，4小块就得60多。大概是什么味道呢？就是你买吧回家啊，吃吧开心果，完了迅速的往嘴里灌口蜂蜜，差不多。因为有开心果碎嘛，加上蜂蜜。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说一下啊。哎呀，我现在就是我老告诉自己，就是哎呀要抗糖了，要抗糖啊，不能老吃那个甜食。但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像我有这种感觉，就是女生可能会多一些哈，男生一般甜不漏嗖的东西吃不惯，就是你总也不吃甜食的时候你会不快乐啊，甜食才真真正正的让你开心。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要是不吃甜食，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好无趣啊，没意思。然后就必须得弄点什么巧克力呀、奶茶呀。好了啊，还有威化，我还喜欢吃威化，喜欢吃沙琪玛，所有的甜食大部分我都爱。哎，但是你说我奇怪不？喝豆浆我是不放糖的，我妈早上榨豆浆必须给我单独盛出一碗，啥糖都不放的，然后他们再大面积的放糖，我那碗里面是不放糖的，我喝不了放糖的豆浆，也不叫喝不了吧，就有点矫情了，就是能喝，但是我不喜欢，我喜欢不放糖的自个儿榨的豆浆，但是其他的甜食我就非常的疯狂。好了啊，接着来跟大家说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天虽然凉了，但是这车膜啊该贴还是可以贴的啊，因为贴了车膜不是说它未来呢，你明年夏天呢，而且它这个车膜的话它不单纯说是我是隔热啊，它是隔离紫外线的。紫外线这个东西大家但凡了解一下你都知道，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呀。然后呢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伤害很大，女生啊比如说脸上爱长斑呐、然后晒黑了之后不容易这个反白呀，对吧，会诸如此类的问题，然后会有光老化呀。那么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的这款特色的太阳膜就是高隔热高防晒防紫外线的，哎，就是特点就是高隔热性能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隔绝率是达到了99%的理论上的这个隔绝率，你看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女生尤其是女生你不能一年四季脸上戴个面巾泥吧，那你说你不戴面巾泥的话它其实就是紫外线就是有照射到你脸上的风险的呀，那么你在车里的时候你就可以有这个防晒车膜的话它就可以给大部分的紫外线都阻隔到外面了啊，你不用担心在车里面会被晒的问题了。贴全车的太阳膜300多块钱就搞定了，很便宜对不对，质保5年的，但是你不要跟染色膜比，染色膜可能会更便宜，但是染色膜那你不能贴呀，免费给你贴你也不能贴呀。然后呢如果说想贴4个车窗是100多，想贴1扇车窗您先体验一下，我看感受一下它跟我这个正常平时的那个车玻璃啊跟我们别的膜有没有差别，您可以贴1扇20块钱。还有车衣啊，他们家14年来只做

两个事儿，贴车膜、贴车衣。如果是贴车衣的话呢，一全车的车衣，7.5毫米厚度的车衣的话，贴上全车是1000多，8.5毫米厚度的是2000多。如果说您车衣已经贴好了，只是想补一下车衣，说我车衣最近豁坏了啊，我想补个车衣，好的。9块9就给你补车衣了，听起来像开玩笑的价格，然后一杯奶茶钱，而且还得是特价奶茶的钱，能补个车衣 OK 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9块9补车衣一处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然后呢，他们家是在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车膜、贴车衣，质量没问题啊。价格的话也告诉大家了，您可以自己参考。花9块9把你那个豁开那车衣补上，那，哎呦我的个妈呀！哎呀，你说我想起来了，我手机膜我都没贴呢，我现在是裸屏呢。好了，就这样了啊，1389872-5277。还有就是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的话呢是27周年庆啊，已经开始提前预售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变美、变年轻、变漂亮的，您可以跟祁宏医美那边咨询一下，他们家是店庆啊，周年庆，一年搞一次，一次的力度是全年最大，所以你可以趁着店庆的时候去做一些项目，会比平时要优惠得多。总部花园 A3-9-3，找齐院长，让他帮你先看一看啊。电话和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还有一部座机8285000，8285000，27年专业医美机构，整形职业医师，技术成熟，经验丰富，声誉口碑都很好。然后现在周年庆会有各种各样的特价，什么玻尿酸呐、水光针呐、除皱，在200多块钱一个部位就可以把你的皱纹让它消失了，是不是可以的？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再见喽，拜拜！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

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

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嗯，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

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0000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
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四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让本应办事更方便不少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5: 高效服务，有速度。
6: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7: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5: 贴心服务，有温度。
8: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5: 优质服务，有力度。
9: 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0: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5: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

他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我高，那个时候他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一定要戒掉的弱者气息，廉价感。廉价感常从亏欠感里长出来，别人顺手帮我们转发一份资料，我们马上发红包请奶茶，怕回得不够快显得不懂事儿。邻居帮忙收一次快递，我们连着几天见面都道谢，心里还盘算着怎么补回去。朋友随口介绍一个联系人，我们转身把对方的麻烦揽到自己身上，明明日程已经很满了，也不敢说一句不方便。城市生活把普通人的神经压得很细，房租、账单、绩效、父母消息、孩子作业、平台提醒，一项项占住白天和夜晚。我们对别人客气是教养，把自己低到不敢接受善意，礼貌就变成亏欠感在替我们做人。一个人身上的廉价感不在收入，也不在穿着，而在关系的姿态。别人帮了5分，我们非要还50分，别人只是顺手，我们却把它记成恩情。别人没有开口索取，我们已经替对方预支了权利。时间一长，对方还没有提出要求，我们先把拒绝的资格交出去。影响力中谈到互惠原则，人收到好处后会产生回报压力。正常的互惠会让关系继续流动，过度的互惠会把人推到低处。我们不是不懂感恩，只是常常把感恩处理成了赎罪。

杭州有个做本地生活运营的女孩，刚换城市那一年，合租室友帮她修过一次路由器。那天她忙到晚上十一点，室友看了10分钟，问题解决了。她买了水果、奶茶，又请吃饭，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欠着对方的。室友让她代收快递、喂猫，周末帮忙拍店铺素材，她都接了。有一次母亲来杭州复查，她原本约好了医院，室友临时把一场门店拍摄丢给她，她犹豫了几秒，还是把医院时间往后改。那段关系开始并没有太多算计，变化发生在她一次次默认自己该还。她把别人的举手之劳放大，把自己的时间、情绪、家庭安排压低。关系里麻烦的地方，不是别人帮过我们一次，而是我们因此把自己摆成长期欠债的人。人一旦用过量回报告诉别人我的边界可以商量，很多麻烦都会从缝隙进来。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写过，自卑感会推动人寻找补偿。一个人越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越容易把普通友好放大成恩情。我们看似在还人情，内里尝试在弥补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我不够好，我得多做一点才配站在这段关系里。

廉价感让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低调，不是懂事，也不是善良，而是把自己的价值长期交给别人评估。别人夸一句你人真好，我们就更不敢拒绝；别人说一句就麻烦你一下，我们立刻把自己的安排往后挪；别人皱了一下眉，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周到。到后来，善意没有让关系更暖，反而变成一根牵引绳，把我们拉向更多自我消耗。很多人不敢心安理得地接受帮忙，是因为从小就习惯了别麻烦人。麻烦别人会有羞耻感，接受好意会有压力。别人给一点方便，我们心里立刻响起一个声音，赶紧还，不然就欠着了。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该只是债务思维。朋友帮我们一次我们记住，同事顺手递一把我们道谢，亲戚临时照看孩子，我们在适合的时候补回人情。该清楚的账清楚，该表达的谢意表达，事情就够了，不需要把每一次善意都处理成长期服从。

更重要的是，善意可以回报，姿态不能打折。别人顺手转发资料，真诚说声谢谢，后续有合适信息再回给对方。别人花时间介绍资源，把结果反馈清楚，必要时请一顿饭。别人帮了实打实的大忙，就用明确体面的方式还人情。回报越清楚，关系越轻松。拖着一颗愧疚的心，反而容易把小事养大，把人情养成负担。我们要练的不是冷漠，而是平等感。别人帮忙不急着跪谢，别人索取不急着答应，别人不高兴也不马上牺牲自己去补。成年人的相处舒服的状态，不是谁欠谁，而是彼此知道分寸。你帮我，我记得；我帮你，也不邀功。能还的还，暂时还不了的，那坦诚说明；超出边界的，平静拒绝。一个人的价值感稳了，语言会变稳，动作也会变稳。受到帮忙时，不再慌张讨好；面对请求时，不再用愧疚替自己做决定；回报别人时，不再把尊严一起递出去。价值感稳住后，很多事情会变清楚。别人对我们好，不代表我们从此低人一等；我们接受善意，也不代表要无限让渡自己的时间和边界。

廉价感褪去的时候，人会清爽很多，感谢会更真，拒绝会更稳，人情往来也更干净。我们不再把每一次帮助都记成债，也不再把别人的情绪全背在自己身上。一个人可以善良，可以念人好，可以在别人需要时伸手，但不能把自己活成一张随时可支取的人情卡。戒掉过度亏欠感，不是让我们变得薄情，而是把自己从低姿态里带回来。人可以受人善待，也可以给出回报，可以记住别人的好，也可以守住自己的边界。平等相处，适度回报，不自我贬低，也不盲目愧疚。我们配得上被好好对待，这份心安会慢慢养出不卑不亢的气息。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

0: 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1: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0: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4: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6: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5: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8: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7: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9: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1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0: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0: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

0: 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1: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4: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5: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7: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

0: 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0: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0: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二级提升至三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0: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们要时间，我们要老师，我们要老虎。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盗
0: 第十七章，
5: 倒退的自行车。
0: 姆姆趴在窗口往外瞧，可是等了几十分钟，船长他们还是没有露面。突然，姆姆捂着肚子叫起来：“
2: 哎呀，我太饿了，我要喝神秘能源水。”
0: 多多见状，急得是焦头烂额。他上哪里去给姆姆找生命能源水呀？
6: 姆姆，我去给你买一大块冰砖，你保准喜欢吃。
0: 姆姆望着多多远去的背影，被他的一片真情感动了。
2: 索索，你们兄妹待我太好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7: 姆姆，你发誓永远做我的好朋友。
2: 我发誓永远做多多和搜索的好朋友，绝不干对不起朋友的事。
0: 姆姆一边说一边庄严地握拳宣誓。就在他俩说话的功夫，多多的自行车已经快要踏到路牌旁边的冷饮店了。

0: 那个鼻青脸肿的瘦高个儿还躺在地上哀嚎呢。站台上的外星人却像惊飞的群鸟一样发现了什么，嗖嗖嗖的飞到了斜对面一家冷饮店的一块招牌上。船长害怕暴露目标，惊呼一声，在空中画过一个弧线，从天而降，蹦到了冷饮店的冷藏柜上。乒乒乓乓，其他外星人也尾随着陆。这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辆车竟然直接朝冷饮店奔来了。
1: 难道他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吗？
0: 船长没时间多想，他吩咐一声
1: ：“快，全体隐蔽，转入地下。”
0: 然后就手忙脚乱地掀开了冷藏柜的盖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砰砰砰，都跳了进去。其实这完全是一场虚惊嘛，多多是为母母来买大冰砖来了。这下可轮到这群冒失鬼吃苦头喽。冷藏柜里的温度达到零下10几度呢，那是寒气逼人。这批赤身裸体的外星人怎么能经受得了吗？船长他们刚想坐下来喘口气，这屁股下面就好像被人戳了一刀似的。他们是叽里哇啦一阵乱叫，捂着屁股就窜了起来。他们伸手一摸，下面啊，全是冰凉刺骨的大冰砖。他们开始筛糠似的打起了寒战，就几分钟的功夫，鼻子、耳朵、身上就结了一层层的白霜。
2: 好冷啊！好冷
3: 再待下去，
2: 我们
3: 就要变成硬邦邦的
2: 冰块
3: 棒
2: 了。
0: 可更精彩的节目还在后头呢。
4: 阿姨，买一块大冰砖。
0: 多多敲着冷藏柜，冲着售货员吆喝。背对冷藏柜、轻点钞票的售货员转过身来，啪的一下掀开冷藏柜的盖子，一弯腰，看也没看，就从里面抓起一大块大冰砖。突然，他手中的大冰砖颤抖了起来。他这才看清，他手中捏着的是一个比蜥蜴还难看的小怪物，正冲他挤眉弄眼儿呢。售货员猝不及防，顿时就口吐白沫，人是不醒的，栽倒在冷藏柜里。这时候，船长呢也没看清站在面前的是多多，带头夺路就跑。竞相爬出冷藏柜的外星人见势不妙，也轰的一下落荒而逃了。眼见外星人都逃得不知去向，呆若木鸡的多多这才醒悟过来。他发疯般的朝外星人消失的方向跑过去，跑出了很远，还能听到他那被风传过来的喊声呢。
4: 喂，外星人，你们等等我呀！我是多多，母母在我家里呢，你们等等。
0: 外星人里呀，有一个叫做顺风耳，他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他 猛地就在空中停住了。哎，他竖起耳朵仔细听，然后追上逃在最前面的船长。
5: 报告船长，不是警察，是一个小孩，他好像要告诉我们母母母母在他家里面。
0: 外星人在一个墙头都站住了。
1: 是吗？让我来听听。
0: 船长把耳朵拽得老长的，一点都不错，果然有个声音在那儿远远的喊着：“
4: 母母在我家里呢。”
1: 我们接住他。
0: 船长果断地布置作战方案。远远的，多多骑着自行车就冲了过来。外星人们七嘴八舌地叫了起来。
1: 就是他，绝对没错。
0: 船长也认出来了，今天中午就是他跟在母母后面朝飞碟跑过来的。
1: 太好了，说他是来和我们接头的呢。
0: 船长他们的手臂高高举了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乎就在同时，多多的背后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吸力，像是要把他拖入无底的深渊，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多多只觉得自行车再也不听从他随心所欲的指挥了，居然颠簸着朝后倒退飞驰。
4: 停车！停车！停！
0: 多多是惊出了一身的虚汗，拼命的捏闸，然而毫无用处，就如同背后有一个无形的魔鬼在操纵着自行车一样。多多已经无力驾驭它了，
4: 救命啊！
0: 自行车是退得飞快，多多心脏砰砰砰地狂跳着，头发一根根地向前拂去，路边隐隐绰绰的景物是一闪而过，他害怕地闭上了眼睛。这时候车轮一偏，倒退的自行车竟然自动拐下了马路，朝一条偏僻的弄堂深处退去。在一个死胡同的尽头，自行车猛地停住了。好大的惯性啊，多多被凌空摔了出去，但是他并没有摔个嘴啃泥，好几十双手臂织成的网呀，把它给稳稳地接住了。多多仰脸一看，四周全是和母母一模一样的橡皮泥星人。聪明的多多顿时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了。
4: 就是你们这群外星人把我的自行车给吸过来的吧？
0: 船长点点头，朝前跨出了一步。
1: 多多，我是橡皮泥星球的飞碟船长，我们收到了母母的告急电报，但是不敢贸然去你家接母母，我们害怕有警察埋伏，只好在外面截住你。
4: 船长，请你们相信我，我家里没有警察设下的陷阱，母母正在家里盼着你们呢。
0: 多多呀，是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船长他们看看。
1: 好，我们相信你的话。
0: 船长把审视的目光从多多脸上移开，然后掉头跳到了车把上， 刹那间，其他外星人也都跳了上来。
3: 你打不起来了。

0: 各位乘客，请系好安全带，起飞喽！
1: 多多兴奋地叫了一声，双脚踏动脚蹬，载着一车天外飞来的小精灵，飞驰在归途上。
0: 母母，母母，我回来啦！
1: 离开家门还老远呢，多多就禁不住叫开了。一进门，多多就把愁眉苦脸的母母捧了起来，拉拉他的小金耳朵。
0: 母母，母母，你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礼物了？
2: 母母，母母，
3: 母母，母母，母母，王子，
2: 王子。
1: 话还没说完，那群外星人就争先恐后的从他背后闪了出来。母母一声惊呼，哇哦！他立即和自己的同类拥抱到了一起。母母实在是太高兴了，他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
4: 我到飞行室找过你们，可飞碟不见了。
1: 外星人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
5: 我们看见你身后还跟一个尾巴，就逃到地底下去了。
1: 索索用手绢擦掉母母眼边的泪花，母母还以为你们不要她了呢，她都急哭了。
6: 行行行行，
1: 外星人们刮起了母母的鼻尖。船长冲到他们中间，声音虽然低，但充满了威严。
7: 别误了事，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任务还一点都没有完成呢。
1: 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7: 全体立正，向后转，正步走，快，立即乘侦察飞行返回飞碟。
8: 是。
1: 外星人们立刻头也不回地向外正步走了过去。多多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扯住了正恋恋不舍同妹妹告别的母母。
0: 哎，母母，你们要在地球上执行什么任务呀？哎，告诉我，也许我还能帮你们一点忙呢。
4: 我们是来执行啤酒桶计划的。
1: 母母脱口而出。
7: 母母，闭上你的嘴巴。
1: 船长是凶相毕露，这下母母可不敢说了，她连忙捂住嘴巴。
4: 对不起，多多，我们的任务绝对保密，一点都不能透露。
1: 她趁船长没注意的一个空隙，悄悄地告诉多多，
4: 我们还要在地球上待一段日子，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7: 母母，走。
1: 船长强行把母母给拽走了。晃着母母那远去的背影，多多和索斯之客究竟要在地球干什么呢？小兄妹俩之客究竟要在地球干什么呢？小兄妹俩绝对没有想到，他们即将在平静的城市里制造一连串的灾祸。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十八章，
2: 时间窃贼被射出飞碟。
1: 一道混杂着蓝、绿、红三种颜色的闪光一闪即逝，载着母母他们的那艘侦察飞艇朝着城墙废墟的飞碟大本营呜呜地俯冲着，眼看就要撞到花岗岩地表了，大地突然哗裂开一道缝隙，把侦察飞艇吞了进去。侦察飞艇稳稳地停在了飞碟后舱的滑行轨道上。一出飞艇，母母就被船长带到了船长室。不管母母怎么解释，船长还是劈头盖脸地训斥起来：“
3: 你知道吗？你险些误了我们的大事！我警告你母母，如果你不是一个小王子的话，我非宰了你不可！”
1: 这顿训斥整整浪费了四个小时的时间，直到船长累得口干舌燥，连打一连串哈欠，这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母母的训话。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外星人们疲惫极了，横七竖八地躺在飞碟里睡着了。但没睡多久，他们的美梦就被打断了。
3: 起来，起来！
1: 船长呀，活像个刻薄的监工，冲了过去，抬脚对准酣睡的外星人就是一阵猛踢。
3: 起来，别睡了，马上给我出发去偷时间。
1: 稀里糊涂的外星人纷纷跳了起来，背上一个鼓鼓的背囊，朝前舱的发射器跑去。船长双手把腰一插，开始了战前动员。
3: 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就因为我们橡皮泥星人从前太浪费时间，才导致了现在的时间灾荒。地球上有的是时间，特别是孩子，没有几个珍惜时间的，最容易偷到手了。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偷吧。
1: 偷时间是啤酒桶计划的第一项。飞碟悄悄浮上了地面。
3: 西特，你去三号街区。母母，你去四号街区。老欧，你去。
1: 船长正在做着最后的部署。母母听见船长没让自己去三号街区，就捅捅西卡，趁船长没留神儿，偷偷地相互交换了位置。他宁愿自己亲自动手，也不愿意让别人去偷多多的时间。母母他们一个一个钻进了轮盘型的弹仓，轰轰轰轰，一个个时间窃贼被射出了飞碟。一场骇人听闻的偷盗时间的丑剧就这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们要时间，我们要时间，我们要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道
0: 第十九章，
5: 有人藏在衬衫口袋里面。
2: 姆姆随船长他们一走，多多和梭梭就像掉了魂似的，无精打采，第二天还是没有精神。他们的这种表现吓得外婆还以为他俩生病了呢，好一阵紧张。多多，梭梭，你们俩不会感冒了吧？啊，这两个心肝宝贝呀，可是外婆的心头肉，出不得半点意外。要不是窗外传来了阵阵欢呼声，他俩呀还不知道要忧愁到什么时候呢。他俩趴到窗上朝外一瞧，哎，顿时就来了兴趣。
6: 哎，太带劲了！
0: 早就听说有一个驰名全球的高空杂技巡回表演团要来访，没想到他们已经拉开了演出的帷幕，就在大街上表演开了。一根手指粗细的钢丝绳横贯在两幢摩天大楼之间，来自外国的杂技之王双手平端着一根平衡木，正脚踏钢丝绳，在距离地面近百米的高空表演着空中走钢丝。哎呀，那真是太惊心动魄了。一阵海风吹了过来，钢丝绳的杂技之王是一阵晃动，这让围观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哎呀，哥哥，你看，你看，
1: 好吓人呀！
0: 多多和梭梭也不时发出一阵惊呼。外婆从外屋走了进来，板着脸：“多多，梭梭，别看了，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作业不做了啊，时间都被你们浪费掉了。
1: 哎呀，外婆，
2: 我们会做的吗？
1: 会做的。
0: 多多和梭梭不耐烦地撅着嘴巴，
1: 老是时间时间的，
2: 就是
1: 时间有
2: 啥稀罕
1: 的，
5: 我们有的是时间。
0: 他俩呀踩也不踩外婆，又掉转头去看窗外的杂技表演了。而这个时候，拖堂的姆姆正朝这里急速地飞行，它的速度快的就好像流星一样。姆姆的冲击力太大了，它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飞行速度。一幢屏障般的大酒店横在它的眼前，它只好把眼睛一闭，迎头咚就撞了上去，就听到轰隆隆，轰隆隆，两声巨响，姆姆犹如一枚穿甲弹，对穿而过， 从一侧墙壁的窗户钻了进去，又从另一侧飞了出来。几秒钟之后，母母又惹下一场大祸，她险些葬送了一个人的性命。穿过那幢大酒店，她就发现了前面走钢丝的杂技之王，但母母没办法改变飞行方向，哪怕是降低或升高飞行的速度。高度、速度、方向都是由船长掌握的。他直直地朝着那根钢丝冲了过去。他估计呀，那根钢丝绳将要被他拦腰撞断了。母母见势不妙，她想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到啪一声脆响，绷得紧紧的钢丝绳断成了两截。杂技之王身子一歪，就身不由己的掉落了下去。哎呦，哎呦！底下仰头观望的人群爆发出一阵惊呼。说时迟，那时快，眼疾手快的杂技之王突然把手中长长的平衡木朝母母身上一点，然后用力一撑，他竟然像一名撑杆跳运动员一样，身子一跃而起，一下子就飞了起来。他在空中飞驰了好几个街区，手一伸，死死抱住了钟楼的一根长长的指针。
1: 好险好险，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啊。
0: 那些不明真相的观众还以为这是杂技之王故意表演的一个惊险的精彩节目呢，一个个是欢声如雷，如痴如醉。可杂技之王却害怕得直打哆嗦，他呀正为如何下到地面在犯愁呢。母母的速度快得超出人的想象，所以竟然没有人看见是他闯下的大祸。
7: 出事了！
0: 多多和梭梭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个时候，空中传来了一声招呼声。人影一闪，就从多多家的窗口钻了进来。
8: 是母母！
0: 三个好朋友紧紧地拥抱到了一起。多多激动的脸都涨红了。
8: 母母，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想我们了？
0: 单纯的母母支支吾吾，她不会撒谎。
9: 船长命令我来偷你们的时间。
0: 想不到多多不但不生气，反而满不在乎地笑出了声。
8: 别开玩笑了。

0: 间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能投得去呀？再说了，时间有什么稀罕的呀？你根本就用不着偷，你要多少我就送给你多少，免费。
1: 母母一下子变得十分的严肃，
2: 真的丢了时间，你是要后悔的。
1: 这时候，从外屋传来了外婆的催促声：多多，都快8点钟了，上课要迟到啦。母母这时的内心极其矛盾，
2: 下不下手偷多多的时间呢？如果不迅速动手，就怕没机会了。可是如果真的偷了，我一定会悔恨终生。我要真这么做了，不就是出卖了朋友，昧着良心干了一件缺德事吗？
1: 在1/1000秒的时间里，母母做出了一个郑重的决定：
3: 宁可自己受团长的惩罚，也不动手偷多多的时间。
1: 多多哪里会猜到母母脑袋里的念头呀？他把母母放进抽屉里。
0: 母母，你待在里边不要乱动，美美的睡上一觉，我去上课，中午就回来了。
1: 母母一听，连忙拉住多多的衣角。
2: 多多，我跟你一起去学校好吗？
0: 哎呀，不行不行，母母你别胡闹了。
1: 多多可不想让同学发现自己有一个外星人朋友，他要保证母母的生命安全。
0: 你才逃脱警察的大搜捕，难道你想暴露目标吗？
2: 没事，谁也发现不了。
1: 母母冲着多多神秘的一笑，然后唰的就窜到了他的衬衫口袋里，头一缩，眨巴着眼睛：
2: 你看吧，保险，平安无事。

0: 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第二十章，
2: 真假橡皮泥星人，
1: 又是手工课。戴眼镜的女老师把一张画着外星人的图片往黑板上一挂，每个同学发了一块橡皮泥，然后这才开枪说道：
3: 注意了，静一静，今天每个同学捏一个外星人，大家比比看谁捏得像。
1: 母母悄悄探出头来：
4: 这画上画的不就是我吗？
1: 多多呀，是最不喜欢上手工课的，他光顾着低头翻看武侠连环画，那块橡皮泥呀还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呢。女老师盯住多多可看了老半天了，但多多都没有发现。这下可糟糕了，老师直接就朝他走了过来。等到多多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5: 哎呀，完了，算我倒霉，又要挨老半天的训了。
1: 多多是急出了一身冷汗。然而就在这个紧急关头，衬衫口袋里动了动，母母以闪电般的速度跳到了桌子上，又咚的一脚把那块橡皮泥踢到了桌子底下。
5: 哇，母母好大的胆子呀。
1: 多多的心一下子就掉到了嗓子眼儿。虽然母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上，像尊泥塑，可是多多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他知道，母母这是舍己救人，完全是为了他才这么孤注一掷的。还好，邻桌的眼镜雀斑全被女老师给吓懵了，因为他们以为老师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低着脑袋垂着眼皮，唯恐老师当众把他们给拎起来，所以他们谁也没有发现母母这个一心来客已经反目登场了。
3: 多多，把你捏的外星人给我看看。
1: 女老师把手一伸，被逼无奈，多多只好铤而走险。他把屏气凝神的母母递给了女老师。
5: 哇，好像啊！
3: 哎呀，怎么？
1: 这下整个班级都沸腾了，他们的欢呼声差点把房顶都给掀掉了。不光女老师惊诧得连眼珠都快凸出来，就连同学眼镜和雀斑他们也全部都被惊呆了。这简直
2: 太逼真了！
1: 多多捏的这个外星人简直和图片上的一模一样，栩栩如生。
3: 哟，真像！
1: 老师爱不释手，竟然忘记了满腔气愤，情不自禁地抚摸起。

0: 小橡皮泥外星人来。这下，姆姆可受不了了，他呀是最怕痒痒的，可现在女老师的手就在他的肚皮上乱摸乱摸的，终于姆姆忍不住了，咯咯咯的就笑出了声来。女老师尖叫了一声，她吓得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她把姆姆往桌上一扔，拔腿就逃。
1: 快来人啊，外星人钻到教室里来了。
0: 眼镜他们也都惊骇地缩到了桌子底下。趁着混乱，姆姆一只手揉着被摔疼的屁股，一只手伸得老长的，把地上那块橡皮泥给拾了起来。他三下两下就捏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外星人。这时，姆姆听到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他知道那是老师搬来的救兵，于是他一个纵身又跳回了多多的衬衫口袋里。
2: 外星人在哪里啊？
0: 先冲进来的是生物老师，他一马当先，手里还拿着一把捕虫网。面孔惨白的女老师指着多多的桌子，
1: 就在多多桌上。
0: 生物老师高举捕虫网，一步接一步地逼近了过来。只见他手腕一抖，捕虫网已经罩住了躺在桌上的橡皮泥假外星人上。经验丰富的生物老师怕外星人逃了，他冲着手捧装有乙醚棉球广口瓶的助手喊道：
2: 大家用手捏住鼻子，现在我要用乙醚棉球把外星人给麻醉，免得他逃回太空。
0: 哎呀、好浓烈刺鼻的味道呀，呛得多多他们气都喘不过来了。等熏得差不多了，生物老师隔着捕虫网的纱布试了试外星人的呼吸。哎呀，连呼吸都停止了。他急忙掀掉捕虫网，一伸手把假外星人抓了起来。谁想到，大概是力量使得太大的缘故吧，假外星人竟然被他给捏扁了。这时生物老师才发现上当了，兴师动众全是为了一块橡皮泥。他有些哭笑不得，举起了手中的猎物。
2: 嗨，就是一块橡皮泥。
0: 女老师不相信，她心惊胆战地拿过那块被捏扁了的外星人，他从上到下看了好几遍，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似的。
1: 真奇怪，我明明看见他又眨眼睛又咧嘴巴，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一块橡皮泥了？
0: 他准备下课后就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他初步怀疑自己患有轻度的幻觉症。只有多多一个人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呀，是绝对不会说出这个秘密的。

过来骂过去，说李元霸究竟有多大的劲儿，有多高的本事，他们心里都没数。要不是杨广逼着，他们今儿个也发现不了李元霸是个人才。一看李元霸举双金狮，哪个不惊呆？李元心说，哎呀，莫非我错了，我不识货，我的儿子我都不了解呀，他们这孩子是人吗？这是，嗯，这劲儿从哪儿来的这玩意儿？单说李元霸把狮子放下，绳子撇丝去掉，他又把那狮子搬回原位，一边一个搬完了，他叉着腰看了看，哎呦，坏了。怎么坏了呢？原来这俩狮子脸都朝里，就好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似的。他这一着急，这一分家给弄反盆了，俩狮子脸都朝外。李元霸不爱看了，你俩 别扭什么呢？你怎么都看后脖子呢？来来来，再挪回来。他又给挪回来了。您看咱们说书多简单，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哎，就挪过来了。实质上那得费多大的劲儿？要说叫那些当兵的挪，得几十个人，得穿绳子，得抬杠子，得叫着号，才能挪得过来呀、啊。李元霸没费吹灰之力。哎，这杨广可乐坏了。我们大隋朝出了怪杰了，好，实在是好啊。再说李元霸还没忘了那个茬，都收拾完了，擦了把汗，他再次来到宇文成都面前，把手一伸，给牌儿，这回没得说了吧，摘下来 该我挂上了吧。这宇文成都是脸红脖子粗，心里的明镜是甘拜下风，今天遇上劲敌了，这跟头栽的这个报啊。但是他还有点不甘心，宇文成都双膝跪倒给杨广磕头，陛下，臣还有本上奏啊，说吧，什么事？陛下圣明，这个练武之人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不错，臣我认输了，我的劲儿的确没有李元霸大，但是在两军阵前指挥千军万马，能说举金狮定输赢吗？不能，得拿出真本事，拿出真招法来，您说是也不是？臣不才，愿跟李元霸比赛马上的功夫，如果他把臣给赢了，我心服口服，这面金牌就给他，我死而无憾呢、啊、请陛下给做主。杨广明知的宇文成都打赖，但是跟随自己多年了，他也袒护宇文成都，听罢之后不住地点头，轻言有理。

0: 袁霸呀，这牌子还不能给你。
1: 那怎么还不给呢？说话啊不算，拉屎啊往回坐。
0: 谁敢说皇上拉屎往回坐呀？把李渊给吓得过来，咣给他一脚。胡说，还不跪倒请罪？
1: 他本来说话不算吗？
0: 昏君杨广上来高兴劲儿了，这李元霸说什么他也不生气，反而他乐了，哈哈哈哈，小子真有你的，你竟敢当着百官文武的面儿，你说我拉屎往回坐，好，算你有胆子，朕念你是浑人，我不怪你。方才宇文成都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1: 那说什么来的？
0: 他提出要上马跟你比武，你可敢应战？
1: 那有什么难的？那啊就比比呗。不过我得说清楚，这回他要不是我的对手，那牌儿给我不？说话啊算数不？啊拉屎还往回坐不？
0: 哎，不会不会，李元霸，你一百个放心，如果天宝将军不是你的对手，那金牌就是你的，这你放心了吧？
1: 啊，这啊还差不多。大伙儿全听清楚了啊，这回不准说话不算，那就比吧。
0: 再看宇文成都重新换了衣服，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吩咐亲兵来呀，带马抬躺。那宇文成都的宝马良驹叫银河驹，就这匹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呀，那马都有3分龙性，稀溜溜暴叫啊，鞍颤交环，锃鸣刷亮。有人把宝马牵过来，4个人给他抬过金灯灯凤翅鎏金躺。院里一看就一愣，这干嘛？这还有梅花圈。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跨下马，掌中凤翅鎏金躺，气色不正，虎视眈眈。那小孩子是谁？再看满朝文武俱在，老杨林刚来不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儿，皇上也在这儿呢，所以他赶紧迈步上前，是躬身施礼。臣杨林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说罢倒身下拜，给皇上磕头。别看杨林是皇上的亲叔叔，但是论国家的制度，当侄儿的是皇上，至高无上，慢说是叔叔，就亲爹也得磕头，这叫君臣大礼。杨广赶紧欠身离座，从台阶上下来，皇叔免礼，皇叔免礼，您老人家辛苦了，您这一来我太高兴了。说罢让靠山王杨林坐下，杨广跪下给叔叔磕头。那个说这什么毛病？哎，刚才杨林给他磕头是君臣大礼，是国礼，现在他给杨林磕头是家礼，叔叔嘛。行完礼之后，杨广跪坐，没话搭个话，王叔啊，听说您在瓦岗山打了败仗了，我看这算不了什么，兵家胜败无常嘛。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还有一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算不了什么啊。那么咱们重整旗鼓，将来再报仇雪恨，那么您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实吗？杨广说这话少气无力啊，脸上表现得极其不自然。

杨林的心里很难过呀，他不希望把皇上吓成这样，自己是当臣的，说把皇上吓得像闭猫鼠似的，那他心里就好受吗？他不是曹操，他也不是董卓，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那怒火呀，一下就消了有一半，但是还有一半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好发作，这得顾全大局啊，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陛下，不在京城长安，来到太原，所谓何故啊？其实杨林心里跟明镜一样，知道假装不知道。这问杨广有请示的意思。杨广一听，皇叔有所不知啊，他是这个啊，他是这个这个、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得他没词儿了，这个半天那个半天没什么话可说。杨林也没逼问他，就静静等他说，好半天杨广才找着词儿，他不是这个这个啊啊，他是这么回事，皇叔啊，京城太不安全了，不知道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瓦岗草寇混进长安，火烧皇宫院，闹腾的是乌烟瘴气呀。皇叔请想，这样的京城侄儿怎么敢待呀？百官说嘛，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那百官说嘛，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那个地方山清水秀，又在中原腹地，便于指挥，那是水米之乡，得天独厚。侄儿想去看一看，究竟迁到扬州好还是不好？哎，所以呢，这才起驾赶奔扬州。这头一站到了山西太原，我准备休息几天再启程。皇叔啊，您看这么做妥不妥呢？哎，杨广真会说瞎话，真会。果然这谎言把杨林给打动了，杨林听完他的话，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中暗想，是啊，发生这些事儿我全知道，皇上说的有理啊，就身居皇宫多保险的地方，有人可以潜入，有人可以放火，那么刺王杀驾不费吹灰之力。身为皇叔啊，您来的正好，如果您觉得不累，可以看看热闹，是这么回事。杨广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能把宇文父子给制服，如果是那样的话，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可能还保得住。杨林想罢多时，往上启奏，陛下，言何不比呀？我话还没说完呢，李元霸天生的神力，所有的马匹架不住他一骑，你看连换了五匹马了，都被他夹死和给骑死了，没有好的脚力怎么能行呢？正赶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皇叔您来了。没有好的脚力，我看也不难，就把老父的宝马借他一用。哎，那您骑什么？哎，我有好几匹宝马呢，唯独数这匹马好，让他试试吧。罗芳学亮，把我的宝马万里烟云罩牵过来。时间不大，把杨林的坐骑牵过来。皇上一看，好马呀，你看人分三六九等，马也分三六。

0: 究的，都是马，都是四条腿，有脑袋有尾巴，那玩意儿不一样，皮质脚力有天壤之别。就拿杨林这匹马来说，他骑了快3年了，那是日走1000，夜走800呀，不愧是宝马良驹。这马深通人性，他就是不会说话，叫他怎么地怎么地，你交代什么他都明白，这才叫宝马。再看杨林的坐骑，皮质背高8尺，头至尾长2丈，浑身上下墨染的那么黑，毛梢都起金星啊，那是蛤蟆脸、葡萄眼、刀楞脖、猪牵的耳朵、大乖乖茬、高七穗、大皮碗、棕尾乱炸，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伸不进手。这马怎么看怎么那么俊美啊，有着3分龙性。这匹马1000的金殿的下边就知道要用它，棕尾乱炸是皮跳跑嚎，前蹄一抬，叫出那个声来，那个好听劲儿就甭提了。为什么叫万里烟云罩呢？这马是黑的，就脑门有一块白的，这白毛里边还有黄心儿，就好像点的那个灯头想白肉去，也要助李元霸一臂之力。马牵过来了，李元万分高兴，告诉李元霸，孩儿啊，还不谢过王家千岁。
1: 那等会儿再谢吧。
0: 哎，还等一会儿也行，你试试这匹马怎么样。
1: 哎，这差不多，我这马啊怎么这么大呀。
0: 任邓班安飞身上马，李元霸使了几次劲儿，往下坐，两腿使劲夹，结果这匹马毫不在乎。哎，李元霸一看有门了，
1: 哎，这还真不错，大老黑呀、啊，咱俩是朋友，你帮我的忙啊，将来我给你保草保料。
0: 他嘴里嘚不来嘚不去嘚不。

首长的虎口全都震裂了，多大的劲儿！这李元霸也不好受，往上这一兜，震的脑瓜子嗡嗡直响，两个眼睛也往外鼓鼓着，鼻子眼儿喷热气，觉着两肋往里一缩，五脏刷都一翻个。那匹宝马亮驹万里烟云罩往前一塌腰，耳后又直起来了。起来，来来来，啪啪啪啪啪，也倒退了几步。李元霸心说：“哎呀，小子，这真有点劲儿啊！来来来，再来，再来！”稍迟愣片刻，二马往跟前一凑，凤翅鎏金镗，擂鼓瓮金锤，举过头顶，二人就斗在一处。杨广啊，把别的事儿全忘了，拔着胸脯在这儿看热闹。靠山王杨林也聚精会神地瞧着，文武百官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特别是唐国公李渊、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都没脉了，替自己的亲人捏着一把汗。那李元霸斗的是谁呀？刚一出世。斗的是无敌大将军，说着玩呢嘛。打仗没好手啊，一旦照顾不到，啪这一下就交代了。所以李渊这心里不住的念佛呀，求神佛保佑四子。可打了一会儿，李渊这心放下了。他一看呢，李元霸输不了。再看这对双锤上下翻飞。护住上中下三盘，滴水不漏。进有方法，退也有方法，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再看宇文成都，这条凤翅鎏金镗舞动刮风，金光闪烁呀，也是护住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两个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难分胜负。书中代言。《隋唐演义》这套书有13条好汉，这头条好汉就是李元霸，二条好汉天宝将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熊阔海，五条好汉武云昭，六条好汉武天锡，七条好汉罗成，八条好汉杨林，九条好汉飞马花刀魏文通，10条好汉武王杨方杨义臣，11条好汉大锤公子秦雍，12条好汉双枪将丁彦平，13条好汉上半截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尉迟恭尉迟敬德，这号是这么排起来的。今天是一条好汉对二条好汉。两个人要说差的悬殊不可能，就差不多，但是这不多你就很难赶上。眨眼之间80回合了，杨广看着有点害怕呀，看来这俩人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啊，针尖对了麦芒了，这武艺不差上下。真要一时失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赶紧降旨吧，别让他们打了。这都是大隋朝栋梁之才，谁受伤了都不太好。还没等他说话呢，就分出胜负来了。怎么查呢？原来宇文成都一看呢，赢不了李元霸。他没想到这个雷公崽子。一点都不糊涂，看来是装傻充愣啊！你看这武艺有多精，这锤法有多奥妙。打长了，我还没他劲儿大，我肯定得失败。难道说今天我就丢人现眼不成吗？我要赢不了他，我怎么见人呢？我也对不起我爹呀！哎，有了。
宇文成都惊

0: 验丰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赢他？这一招叫辉光返照绝命躺。哎，我赢他。李元霸呀，你再奸，你也不知这里的奥妙。宇文成都打定主意，虚晃了一躺，拨马便走。李元霸一看，这怎么回事？你招数也没散乱，气力也挺足，怎么败了呢？不行，我就追，不给我牌不行。轮锤催马在后面就追。宇文成都人往前走，眼往后看，一瞅李元霸没猜出来，在后头追来了，心里高兴，娃娃，你这回是准死无疑。可这招怎么使啊？他眼看要跑出梅花圈去了，冷不丁一拨马，唰啦得转到对方的左侧。人随马转，马随人转，这兵刃也跟着转个，横扫千军呢，用这躺砸对方的腰部，这一下就拍上。宇文成都使用这种招取胜不是一次了，可以说百发百中。这招这使得非常漂亮。宇文成都心里是这样盘算的，哪知道今天该他倒霉。往前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拽马的丝缰，叫这马撞个。本来沿河居久经训练，深通人性，主人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沿河居呢也使了劲儿，想玩的漂亮点，这一撞个的功夫没注意，马失前蹄，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沿河居一撞个没站稳的，扑通，前蹄一弯，俩腿着了地了。这下宇文成都乐子大了，啊，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去了，摔了个四脚朝天，兵刃撒手啊，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李元霸的马就到了。李元霸把大锤高高举过头顶啊，心里纳闷儿，这大个子使的是什么花活呀？怎么摔下去了？我这砸死你就得了，轮锤就要砸。李元一看不好啊，畜生猪少，别砸！这一嗓子把宇文成都给救了。李元霸赶紧收住双锤，甩蹬离鞍，从马上跳下来，双锤咚往地下一蹲，迈大步来到宇文成都近前，没客气，把这牌咔吧就给抢过来了。
1: 这回归我喽！
0: 往他脖子上一挂，文武百官一看，哇，全乐了。杨广也高兴，但是杨广心里头也替宇文成都难过。可惜你啊，天宝大将军，无敌大将，今天有敌了，将来就不能这么称呼你了，你简直是丢人现眼，当众出丑。但是他爱惜宇文成都，不愿意叫他下不来台。杨广马上降旨，选李元霸，选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费了半天的劲儿，这才站起身来，金牌也没了。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脑袋都抬不起来了，也不知道迈的哪条腿来到皇上近前，双膝跪倒，臣无能，罪该万死。杨广一笑，爱卿何必这么说呢，你和元霸都是大隋朝的顶梁柱，朕绝不怪你，可见你武艺高强，依然是无敌大将军。金牌没了没关系，朕的库里有的是黄金，来呀，命宝都剑，迅速给天宝大将再打造一面金牌，往后我大隋朝就有两个无敌将。你看这杨广有时候也明白， 宇文成都感

0: 紧谢恩，袁化基也替儿子谢恩，说再打造一面金牌挂上，跟原来当的不一样啊，这就叫糊弄人而已啊。宇文成都恨透了李元霸，心说小兔崽子，今天我没得手，该着我倒霉呀、啊！我这招要使得顺头，我这一下我就拍死你了。可叹天不佑我。按下他心里怎么想不说，单说杨广起驾又回到八宝金殿，椅子都撤了。杨广高兴，把李元霸换在面前。元霸，
1: 哎，皇上老子，
0: 哈哈哈哈，真没看出你有这么高的武艺，这回你也如愿了，金牌也落到你手了，你还想要官吗？
1: 怎么不要？我官是官，牌是牌，
0: 还行啊，什么都不忘。这样吧，我加封你赵王之职。赵王也是王子，这李渊这四个儿子多合适，四个儿子四个王，尹王、齐王、秦王、赵王。后来有人管李元霸叫西府赵王李元霸，为什么加西府二字呢？因为李渊的家呀在太原的西边，老百姓一张嘴上哪儿去？上西府。哎，西府就是李渊太原留守使衙门，故此有人称李元霸叫西府霸王。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元霸也升了官了，消息传出，何府上下人等无不兴奋，李元霸那些发牢骚的家人也得赏赐，皆大欢喜。杨广余兴未尽，跟李渊说，爱卿啊，朕有一事跟爱卿商议，陛下有话请讲。你这四个儿子我最喜欢的，你猜是谁？就是李世民呐、啊、哎呀，我太喜欢世民了，我们爷儿俩见着就投缘，朕打算收他做明陵义子，我收个干儿子，你可愿意？李渊一听赶紧跪倒了，陛下圣明，臣求之不得呀，世民呐、啊，还不拜见皇父。李世民一百个不乐意。李世民心说话，你个无道的昏君，你这个六短智君，你不是个人，你也就是会说人话，披着人皮呀、啊。我拜你为干爹，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不能那么做，皇上旨意下不敢违背，就得演戏。李世民多会呀、啊，满面陪笑跪倒在地，父皇在上，儿臣叩拜父皇。这一磕头，哎呦，杨广乐的俩手拍不到一块了。儿啊，过来，哎呀，我得了活蹦烂跳这么好一个干儿子，这是我的福分。世民呐、啊，从今以后你就跟随朕，不准离开，那也是儿臣求之不得的事情，我愿意随在父皇左右服侍皇上。哎，好孩子，好孩子，就这么定了，祝贺。杨广传旨祝贺。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杨广就住在太原，三天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余下的时间跟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基、越王杨素商量军国大事，分析天下的形势。另外呢，他在这等着，运河还没修好，有的地方还没通航，他的龙舟尚未做好。杨广心里头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扬州，好去看看琼花。你说他像小孩不？因此三番五次降旨，叫这工程要提前完成。 咱们前文书说了，负责开凿运河的总管姓麻，叫麻叔谋。这麻叔谋何许人也？他跟奸贼宇文化及和沾亲，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管宇文化及叫亲姨父，姨父大人。要不这宇文化及能提拔他吗？据说这麻叔谋乃宁夏人，宁夏边上有个县叫魏县，他是那儿的生人。这麻叔谋是个怪人，性情很孤僻，唯独在官场上他挺会。他知道有门亲戚位列当朝宰相，因此上他千方百计给宇文化及打溜须，不管攒多少钱，每一年几次来看望姨父，恳请姨父能提拔他。后来宇文化及呀，想到了麻叔谋这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急性子，哎，让他担当此事万无一失，才在皇上面前举荐了麻叔谋。其实这麻叔谋啊也是个贪官，自从做了运河总管之后，大权在握，找了一帮人画的图，这河从哪儿开始到扬州什么什么地方截止，全长有多长，得动用多少民夫，得多少时间能够完成，都做了详细的计划了。所以他传下命令，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运河不管走的哪一州哪一县哪一府，这地方动员所有的民夫日夜兼程的挖这河，你这段你必须保证完成，一段一段接下来就长达千里的运河。这是他采取的措施。另外这个麻叔谋可发了横财了，你想这运河河道这一画出来得占多少土地呀、啊？得扒多少民房啊，所过的州城府县得通行无阻，只要画在这杠杠里头就得扒掉。有很多人呢怕祖坟受侵害，有很多人怕房子被扒了，怎么办呢？想方设法托人要打点麻叔谋，他也给他送礼，他也给他送钱，因此这麻叔谋才发了横财。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多謝曬。呢一位係我好欣賞嘅歌手張惠妹嘅歌，多謝。我而家要介紹一個咩啊？咩事？哦，我而家要介紹一個新朋友，一個又撩又嫩又粉紅色頭髮嘅新朋友，係我哋嘅公司 Music Icon 裏邊嘅新人。我睇唔到前面，我驚我碌咗落去。咁咧，佢嘅大髀咧有我嘅手臂咁粗，我好欣賞，好羨慕啊！我真係想要啊！哎呀，我介紹一個好勤力嘅女仔，叫阿 U， 俾啲掌聲。
1: Hello， 大家好。
0: 哇 ，U， 你嘅頭頂係乜嘢嚟㗎？
1: 頭頂係紅色頭髮。係
0: 公雞，冇雞啊！啊，俾同觀眾講下嘢。
1: 咁其實好開心，今次大家嚟睇莎莉姐姐個 show 啦，同埋有機會莎莉姐姐俾個機會我同你合唱。
0: 哎呀，啱啊啱啊，叫我莎莉姐姐得，唔好叫莎莉 Auntie 嚇。
1: 唔會嘅。
0: 你想唱咩歌啊？
1: 談情説愛好唔好？
0: 好啊，談情説愛好啊，好啊。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新州府五台县的县令江云浦来的老花家来送军帖，那位说为什么送军帖，就因为现在发生了大型的战争。这套书发生在隋朝年间，隋朝的头一个皇上就是隋文帝杨坚。这杨坚呢，平南陈灭北齐，统一全国，建立了大隋朝，他是头个皇上。

手下呢，要文官有文官，要武将有武将，实力比较雄厚。这个杨坚不愧是个马上的皇帝，很有一番才干，但就有一样事儿，他处理不好，对他家务的事情使他脑袋都疼，说什么他也处理不好。其实这事儿不奇怪，您打开历史看一看，多少高人叱咤风云，扭转乾坤，但是就对家务的事儿，他不会处理。您别把这个小家庭瞧简单了，这玩意儿要想治理好，那得有特殊的本领。说起他们家的事儿来，他的老伴儿独孤氏是正宫皇后给他生俩儿子，大儿子杨勇，二儿子杨广。这个大儿子挺好，忠厚老实，有点随着杨坚，唯独这二儿子杨广，世界上少有的不是东西。这小子是生性就狡猾，就好像一头贪狼，心黑黑，手还狠，野心还大呀。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惯耍阴谋，释放暗箭。杨广是六短之君，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镇兄屠嫂，这六大短处。据说隋文帝杨坚有重病的时候，躺在龙床上，本来想把隋朝的江山传给他大儿子晋王杨勇，但是呢，杨广这小子捷足先登，勾结权臣于文化及，两个人狼狈为奸，以探病为名进了秦宫，用一颗金针把杨坚给扎死了。而后假传圣旨，杨广继了皇帝位，这就叫弑父夺权，儿子杀爹，这叫弑。用暴力手段把大权给窃据了。镇兄屠嫂是怎么回事呢？他哥哥杨勇听说爹暴病而亡，能不难过吗？回来得问问怎么回事啊。杨广假装给他哥哥敬酒，在酒里头下了八步断肠散，把他亲胞兄给毒死了。另外杨勇的媳妇儿，哎，长得漂亮，那是隋朝第一美女，杨广这小子早就垂涎三尺，把他哥哥毒死之后，他打算霸占他嫂子，后来把他嫂子逼死了，这叫镇兄屠嫂，妻娘戏妹。他爹是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那妃子不太多了，杨广都挺喜欢。除了生他的母亲之外，对其他的女人他都怀有野心。按他的说法，是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这叫什么混蛋透顶的逻辑呀？凡是他爹的妻妾基本都被他霸占了。另外呢，最使人生气的，一父二母所生的妹子琼花公主，长得人样子出众，他居然要把他妹子霸占，逼得他妹子在金水桥上投了荷花池。按迷信的说法，后来在扬州穷

0: 花观长了一枝琼花，杨广呢非要去看琼花，结果这一去没回头，把隋朝的江山丢了。说那棵琼花就是屈死的琼花公主变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迷信的笑话。但是，杨广做这缺德事儿确实是有啊。老百姓提到这无道的昏君，无不是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但是干着急没咒念。就因为杨广紧紧地抓住大权，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糊涂，他知道有大权在我手心里攥着，你们谁不乐意也白费。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的，我收拾你。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把太师武建章打牙割舌，逼反了南阳侯武君昭，另外逼反了18路反王、64路烟尘、72家英雄好汉。这最著名的，那就是河南的瓦岗山，有一位混世魔王程咬金。率领贾柳柔36友挑起大旗造反，那愚者的像济南王唐弼呀、孟海公啊，那多了。国家内部到处是战争，突厥国趁着乱劲儿，这家伙撕碎了合约。也发动大战，利用隋朝自顾不暇的时候，进兵侵犯边关，推进240里，攻占了36座城镇。这突厥国若干年前就对中国有巨大的威胁呀。中国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马上就乘虚而入。现在边关十分紧急，杨广大惊，他找首相宇文化及一商量怎么办。军队呢可是不少，能打仗的大将也不在少数，那最能打的就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啊。但是他没敢动，他一想这些精兵猛将得留在家里的看家，这要抽调走了，跟突厥国去打仗，这18家反王就得把我的江山给推翻了。没人看家怎么能行呢？因此，这几百万军队他没敢动。因此，他传了一道旨意，加封开国公罗洪尧为兵马大元帅，扫北。前不正印都先锋，就是老将军韩钦豹。韩钦豹的官职是太平侯，让这两位老将率领5万军队攻打突厥。哎呀，罗洪尧一听啊，就皱了眉了，
1: 心说人家突厥50万精兵，我带着老弱病残5万。这仗还有法打吗？跟皇上不敢说，只好花重金贿赂丞相宇文化及，求他给出个主意。宇文化及说：“好办，你不会招兵，你现在有5万人马，再招15万。另外呢，过去凡是保大隋、保留军籍、回乡的那些。”叫他们一律报到，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活着，都要杀敌立功。这样凑吧凑吧，你不就凑几十万人马吗？哎呀，多谢丞相。这大帅罗洪尧 率领五万军兵浩浩荡荡离开京城，来到新州。他把新州作为据点，开始在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一带招兵。另外一查，这底部子还有好几万保留军纪的军官，一律发下军帖，让他们准时报到。这五台县有六个，其中就包括花木兰他爹花胡。因为事关重大，又事在紧急，知县恐怕耽搁了，所以五台县县令江云浦亲自给送军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着江云浦布置的老花家谈事儿，一问梁氏，梁氏掉着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他说的可都是实话呀。江云浦闻听此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话，独孤泰呀，独孤泰，你不是个人。别看你官大，别看你是皇亲，你是披着人皮的一条狼啊，你怎么能逼老百姓逼到这种程度呢？你跟那土匪有什么区别呀？恨我就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我没有办法呀。我要有权，就把这些贪官污吏、皇亲国戚是斩尽杀绝。有你们这帮人，朝廷能不乱套吗？江云浦恨了半天，最后把火往下压了压。哦，花夫人，我不知道你家摊事儿，既然这样算了吧，这军帖呢我还拿回去，因为大帅还等着急用，我把你家的事儿如实禀报大帅，然后再做处理。这知县能说什么？就这样带着地保人家回去了。这个江云浦一想啊，我还到一趟新州府，我非见着大帅罗洪尧把这事说一说不可，这太欺负人了。第二天他骑了匹马，带着三班人役，拿着军帖赶奔新州。书说简短，到了新州一找帅府，那还找不着吗？是一座大官殿，整个包起来了，站着好几百间房子，门脸都油漆彩画，插着大旗，与军队在这站着岗。江云浦到门这儿，拿着名帖往上一递，守门的一看，也五台县的县令啊，本地的父母官，让他稍后片刻到里边给大帅送信。这个罗洪尧也是开国的老臣，当初保着隋文帝杨坚转战南北，屡立战功，现在官居开国公，新挂的扫北大元帅的衔儿。但这个人呢，也是个老奸巨猾的货，他心里什么都清楚，有时候就怕得罪人。你想，他要不是个滑头，他能保杨广吗？他明知杨广不是东西，是六短之君，把他爹给害死的，怎么能保他呢？但是为了妻财子禄，哎，所以呢他就泯灭良心也得吃这碗饭，所以仍然受到杨广和宇文化及的重用。他正在屋里的喝茶考虑招兵的事儿呢，一听五台县县令要求见，不能不见，让他进来。时间不大，江云浦来了，给大帅磕完头，罗洪尧一摆手跪下免礼，一旁落座。啊，大帅在此卑职不敢坐。哎，你是本地的父母官呐，坐下好讲话。江云浦谢过，在旁边落座。罗洪尧就问贵县，见本帅有事吗？回大帅的话，我的五台县治下
0: 有六个人保留军纪，您给我六份军帖。对呀、啊，都送去没有？有五份都送下去，就有一份没送下去。哦，怎么这个人不在世上了？不在世上，不过他贪了官司了。唉，贪官司了，谁呀、啊？就是这一份。说着把军帖往上呈递，罗洪尧拿过来一看，花胡，过去官居军将，花胡，哎，我认得，花胡曾经在我手下效力当差，这个人很勇猛啊，忠厚老实，是个好人呢、啊。他谈了什么官司了？卑职不敢说，说嘛，究竟怎么回事？难道还有人敢欺负他吗？江云浦一看，不得不说了，大帅，恕卑职斗胆，是这么回事。罗洪尧听完了也是吃了一惊啊，哎呀，心说独孤泰呀，独孤泰，你太不对点儿了，你这不是强霸民间少妇长女吗？你挺大个岁数了，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身为皇亲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但是又不敢得罪这孤独泰，因为咱们说过他是正宫皇后，也就是现在的皇太后的兄弟，谁敢惹他？隋文帝杨坚是他姐夫，现在隋炀帝杨广是他外甥，所以说呢，罗洪尧也是皱眉叹息了多时。这县令，这么办吧，本帅自会处理，你算办完了，要没什么事你就回县衙吧，多谢大帅，卑职告辞。江云浦一想，反正我把这个事儿反映上来了，爱怎么那办怎么办，我就管不着了，知县回县衙不提。单说罗洪尧想了一会儿，不行，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那花胡那人不错呀，我还想着他报道之后在我的身边停用，你说他出来这个事儿了，我能不管吗？硬的不行，还有软招呢。好嘞，有主意了，来人，顺轿赶奔节度使衙门。就这样，他坐着轿带着卫队来到新州节度使衙门，来拜会独孤泰。这独孤泰虽然是皇亲，那大面上你得说得过去呀、啊。那罗洪尧那是扫北元帅钦差大臣，他不敢小瞧，听着信儿之后列队迎接，两个人携手揽腕，边说边谈，走进白虎厅，分宾主落座。其实他们俩同殿称臣，也都是老熟人了，无话不谈。这独孤泰就问大帅，招兵的事情进展如何？难呐，现在老百姓流离失所，青壮年的人都逃门在外，就剩些老弱病残呐，从招兵至今还没招募一万人呢，这十几万人得哪辈子能凑足数？哦，那您没想什么具体办法吗？嗨，惯例呗，实在不行就抓呗，最近可抓了1800，但是得像犯人那样看着他们，一旦松懈了他们又跑了，真叫人头疼啊。两个人谈着谈着，罗洪尧话锋一转，就说到正题上了。节度使大人，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谁呀、啊？这人住到五台县花家峪，叫花胡啊。花胡，听说过这么个人。
1: 这人保留军纪，

0: 官拜军将之职。五台县一共六个人，其中就有他一个。这一次卑职我是奉皇上的旨意，让这些人报到返回军营。你那五个人都来了，唯独他没来。我这一调查，听说他贪了官司了，就押在这新州府。我说，是吗？有这等事？这独孤泰还装糊涂呢。节度使大人，咱别变戏法了，咱二人无话不谈。我听说他贪官司就贪到你身上了。他有个女儿叫花木兰，人样子长得不错，你要娶花木兰为妾，遭到拒绝，你羞恼成怒，把人家妇女给骗了，想要霸占花木兰，后来没达到目的，你就进行报复，把这花狐押到监牢之中，画影图形，捉拿花木兰，有没这事儿？
1: 这不是，太，
0: 你不承认也不行，我把这底全摸清了。
1: 罗大帅，
0: 你为我这点事儿花这么大的功夫，简直让我不可理解呀！你想要干什么？莫非要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不成？不不不不，我绝没那个意思。我怎么敢呢？我是说，你这个事儿办的太难以交代了，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啊！作为好朋友，同殿称臣，我不得不以忠言相告。
1: 这个，
0: 哎呀，一番话把独孤泰说的冒了汗了。他一听，真是这么回事，脸也红了。哎。那么一大帅之间，以我的意思，犯不杀，穿新鞋干什么踩狗屎啊？就凭你，娶多少媳妇娶不着啊？花俩钱派人到江南去一探，那美女娇娃，车拉船载，何必在花木兰身上费功夫？哎，再者一说，那花狐，那是在军纪的人。你也不能轻易地动他，你呀，干脆就把花狐放了就得了，让他到我的军营报到，还显着你挺大方，不计较过去的事儿，这个事儿就压下来，怎么样？
1: 不行，我让花木兰一顿臭揍，到如今我的伤还没痊愈呢，我岂能如此善罢甘休？花狐我可以放。对花木兰我是不能放。
0: 好好好，那么你把花狐放了行，他也没打你，对不对呢？你让他到军营报到，至于花木兰的事儿，你愿意听听，不愿意听，你爱怎么办怎么办。最后达成协议，可以把花狐放了，花木兰仍然捉拿。简短解说。没过两天，把花狐给放了。哎呀，花狐等回到花家峪呀，老夫妻团聚，封条也撤掉了，重新搬到家里头，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花狐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给放的，知道孩子们都住到罗广辉家里平安无事，老两口子这才放心。哎。花狐头天到家，第二天晚上花木兰来了，这一家人团聚呀，直谈到大半夜。花狐就说：“丫头啊，虽然我出来了，可是你的事儿没完呢，那老匹夫仍然抓住你不放，如之奈何？”木兰说：“爹呀，我都想好了，现在唯一的办法，您留在家里头。”我替您报名投军。
1: 啊，你替我胡说，你一个女孩家，你怎么能去呢？人家能要你吗？
0: 爹， 我可以女扮男装吗？
1: 那化了妆能像吗？
0: 保证像。我师父洪福女传授了我这门绝艺，不信咱当场试验。等花木兰化完了妆，往爹妈面前一站，老夫妻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
2: 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还有这么一手。孩儿啊，既然这样，或许能瞒过旁人。爹，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呢，不能说叫花木兰，我顶我兄弟的名字，我改为叫花木丽。我兄弟呢，别让他回家，让他长期住到我罗叔叔家里头，好好的读书。等我当完兵了，回来之后，我再恢复女装，让我兄弟再恢复名姓。好吧，木兰呐，话好说，事难办呐。不管你化妆的多么巧妙，毕竟你是女孩子，那军营之中乌七八糟啊，什么人都有。一旦让人家知道你是女孩儿，哎呀，这可麻烦透了。再者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瞒了一时不能瞒住一世啊。万一要暴露了身份，咱们就犯下欺君之罪。爹，您不要想的那么多了。总而言之，我是见机行事，我到那儿看，一定多加小心，尽量不叫他暴露身份，也就是了。好吧，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孩儿啊，要那么说，咱什么时候起身？爹，军帖上说的日期很紧迫，我看明天咱就走。好吧，那把东西收拾收拾，你呢，跟你妹妹兄弟打个招呼啊。木兰点头称是，简短结说，做好了一切安排。花木丽、花木慧听说姐姐要替父从军，难舍难离呀，两个人都哭了。花木兰一一的叮嘱完毕，一家人这才洒泪分别。老头花胡带着女儿起身赶奔新州府，到了城里找报道处。这个报道的地方就在帅府西胡同门口，有大招牌，人来人往的，门前还有站岗的。负责接待的这个人姓冯，是个副将，这个人又倔还又脏。一看来了俩人，一个老头带个年轻漂亮小伙，他沉着脸问：“干什么的？”“啊，我们是报道的。”“哪儿来的？”“五台县管辖下花家峪。”“有军帖吗？”“有。”花胡把军帖往上一递，这冯副将看看：“就是你吗？”“不错，是我。不过将军大人，我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儿？”“哎，虽然我过去当过军将，但是由于我体质衰弱，您看我骨瘦如柴，年老多病，已经不能为国立功，我打算让我儿子穆立替我从军，不知您看法如何？”“什么？这可不行，代替的。名字是你，就得你去。什么？你儿子、你孙子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将军大人，您看我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我怎么能杀敌立功呢？我儿去不是一样吗？”“
1: 废话，你犯了罪，你儿能替你死吗？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商量。

0: 木兰一看撞了钉子了，如果此事不成，前功尽弃了。赶紧过来一抱拳，将军您贵姓？帮你有话你说吧，你甭管我姓什么。在下姓花，我叫花木立，这是我爹。我在幼年之间也学过拳脚，而且正在好岁数，我觉着替我爹去，比我爹的力量各方面都能强。我看您就答应了吧。
1: 不行，花木立，这玩意儿没有代替的，皇上也没这么说，你们就别废话了。这爷儿俩要求了一个时辰，这位将军大人说什么也不答应。花狐一看这怎么办呢？跟木兰商量，不然，那你就回家吧。不，爹，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2: 那有什么法儿？
0: 哎，爹，您不是跟我说，您认识大帅罗洪尧吗？
2: 啊，认得。
0: 当年我就在他帐下听用，您的官司也是他从中帮忙给解的围。我看咱们见见大帅得了，也许大帅能够答应。
2: 哎呀，人家是大元帅，咱们怎么能见得着呢？
0: 嗨，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咱们求求看。
1: 就这样，爷儿俩出了报道处，赶奔帅府。嘿，到门上一说，遭到拒绝，没人给通报。
0: 这爷儿俩等啊，说呀，讲啊，后来遇上个棋牌官，你这人还挺好说话，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1: 好吧，你们别着急，我到里边见见大帅，但是见不见很难说。
0: 好，麻烦您了。
1: 这个棋牌道里头，见着元帅罗洪尧，把这个事儿一说，哦。
0: 罗大帅一听花狐来了，这两天我正惦记他呢，怎么今儿个才来？
1: 让他到里边见我。
0: 是。
1: 棋牌来到门外，满面陪笑。花老丈，给你道喜，大帅恩准让你们爷儿俩到里边讲话，
0: 多谢多谢。
1: 棋牌在头前带路，爷儿俩跟着来在大厅。花狐一看呢，还认得出来，果然是罗大帅，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木兰跪在他身后，卑职花狐叩见大帅。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是花狐吗？
0: 不才正是卑职。
3: 哎呀，
0: 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1: 身后是谁？他是我儿花木立。
0: 哦，
1: 小伙长得可够个材料啊！一旁落座讲话，谢大帅。这要不是熟人，能让他们坐下？爷儿俩坐定之后，罗洪尧就问：“
3: 你报了到了吗？”“
0: 报了。”“
3: 哎呀，往后好好干啊！”别看上了几岁年纪，这可是为皇上效忠的时候，如果打败突厥，说不定你还能高升呢。
0: 是，多谢大帅的栽培。
3: 不过卑职有件事恳请大帅恩准。
1: 什么事儿？说吧。
3: 因我年老体衰，很难为国立功，昨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商议，我儿木立打算替我为国效力，不知大帅意下如何？
1: 哦，你不打算去，让你儿代替你，
3: 正是。
1: 行，看你这个样子，走道都困难，到了两军阵。

0: 面前，也很难为国尽忠了，就叫你儿子花木立代替你吧。中军官哟，给花木立补个名字，让花胡回乡为农，把军帖就给注销了吧。
1: 是，还是熟人好办事儿，三言两语，事儿定下来了。花木兰心中暗想，怪不得人们都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一点儿都不假。你瞅方才这个费劲，还见着大头，几句话完事儿了。这罗红瑶啊，还挺热心，问花胡：“你这儿子今年多大了？20岁，好岁数。练过武艺吗？练过几天，都是我教的。哦，好啊。哎，花胡啊，还有件事儿，我不妨告诉你。最近呢，我们这儿出了个缺。先锋官没了，原来的先锋不称职，需要找一个新人，怎么办呢？我们就决定3天后在新州府大教场选拔先锋。如果你儿要学过武艺，最好叫他下场比试。真要得个先锋官，这可是你们老花家的造化呀！当然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多少万之中拔出这么一个来，相当不易呀！最好你先别走，等你儿这事儿定下之后，你再走也不晚。多谢大帅的关照。在这吃晚饭吧。不不不，大帅公务甚忙，我就此告辞。就这样，罗红瑶也没勉强留他们，爷儿俩退出，住到马家店。到了没人的时候，爷儿俩暗自高兴啊。花胡就问木兰：“你准备夺这个先锋吗？”“爹，我倒想过这个事儿。本来我替父从军，也无意当官。到了时候呢，回到家乡一家人团聚也就算了。可是呢，我又考虑到我是个女孩子，正像您说的，诸多不便呢。我要当个普通的士兵，住到大营房里头，跟那些男人经常打交道，太不方便。日久天长，或许就暴露了身份。倘若我要当了官，比如说我要当了先锋或者是副先锋，那就自己能住一个帐篷了，那可就方便得多了。为此，我前思后想，还是下场夺先锋的好。您说呢？
0: 对，有道理，有道理。不过可危险呐！那夺先锋不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你得比武啊！要一比武就担着风险，丫头，你可千万留神呐！名利没有让人的，虽然是在教场争斗，也不次于沙场啊。而知道，就这样，花胡也没走。爷儿俩准备了3天，到4天头上，赶奔新州府大教场。门前有军队把着。你没有名字的，没有军帖的人，没资格下场。都是新招来的士兵，都有手续，人家挨个验过之后，这才放他们进去。这爷儿俩来到里一看，哎呀，这个教场的人都满了，往少说也能有2、3万人，有骑着马的，有在部下的，
1: 一个个佩剑悬鞭，是明盔亮甲，有的没甲胄，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再看周围插的大旗，被风一吹，啪啦啦直响啊。坐南向北，高搭彩台，这彩台能有六尺，两旁边有梯子，台上有席棚，两方面插着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七星旗、北斗旗，摆着兵刃架子，有不少金甲武士环列在台上台下维持秩序。往台上一看，拔扇洒金屏风，前面放着三张桌子，桌子上铺着桌子垫儿，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边是三把太师椅，全蒙着全虎皮。正中央坐着一人，红脸儿，三绺花白胡须，浓眉毛，大眼睛，长得五官端正，顶盔冠甲，外罩征袍，肋下佩剑。后边站着旗牌官、旗牌长、中军官、文案师爷、幕僚等二三十号，一看认得，正是大帅罗洪尧。上垂手坐着一个人，面似油粉，挺长一张大驴脸，头戴软象巾，身披团龙袍，往椅子上一靠，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这个岳山呢是个武将，这人说话也是心粗性野。今天他在屋里头一坐，刚传下令去，很快的消息就传到外边。杭州的老百姓可不干了，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啊，特别是举荐生源那些念书的人，一听说朝廷派人来追捕倪太守，都不干了，把衙门围了个水泄不通啊，在外边就喊上了，不准逮捕倪太守，倪太守没罪，倪大人是个清官，朝廷太无道了，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么个好官给带走了，不行，这不合理。哎呦，山摇地动，哗哗哗，跟海潮一般。军兵一看，这车都出不了门了，急转身到里边给岳山送信儿。大人可了不得，他走不了了。老百姓起哄，把衙门外的给包围了。岳山一听火往上撞，怪不这个杭州不好治理，净出刁民，敢跟官府的军队作对，这还了得。他不服气儿，挎着腰刀他出来了，迈步刚一出府门，也不

背杆大的，扔进一块砖头里，肉啪正揍他脑门子上去，把岳山给揍的眼前金星直冒，用手一摸，大脑袋上头长个小脑袋，都出血了。这是谁干的？话音未落，哎呦，黄瓜、茄子、马铃薯，连那柿子带着青菜，连砖头瓦块都扔进来了。打呀打呀打，手中中噼啪噼啪。这回可好，岳山开了下杂铺的，这身上沾的全是菜叶子，流能糖水，把他揍的实在抵挡不住，又退回来了。他一看老百姓疯了，跟军兵这就要伸手。岳山呢，如果传下命令开弓放箭打这些老百姓，这不是不可能，但是这个人呢还不太糊涂，他一想这道命令一下，那不定得出多少条人命啊，将来皇上追究起来，这个事儿自己担当不起。但是他又一想，这倪继祖不得了啊，颇受老百姓拥护啊，就看这个场面就说明问题了，老百姓舍不得动倪继祖，得了，别发生冲突，我跟乡亲们解释清楚。他不敢出门了，弄个梯子他上了墙了，到了墙上他就喊，乡亲们，大家不要打，别打，我有话说。老百姓怒火燃烧，手里都拿着家伙，一看他在墙上露出脑袋来了，啊，你说吧，你说什么，带你的人就是不对。乡亲们，这是皇王圣旨，老元帅的令箭，我是上命难违，迫不得已呀，乡亲们同情我吧，我吃这碗饭不这么干行吗？不过乡亲们放心，倪太守进京，事情只有公论，是非曲直早晚都能弄个水落石出。实不相瞒，老马家有人上诉了，人家告了御状，皇上准备龙楼御审，你们说倪太守要不到场，这事儿能问明白吗？哎，大家放心，早晚这个事儿能弄清楚，一旦把事情交代明白了，我相信倪太守还能回杭州来。乡亲们怎么样啊？你看这一说就好办事儿，大伙儿才听明白。老百姓一商议，这也不行，派出代表跟着一块进京，到那块咱也告御状，联名保倪太守。这件事足以证明，顺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民气可危就在于此。老百姓通情达理，把道路闪开了。这岳山才上了马，带着500精纺营，压着囚车赶奔京城。杭州的老百姓组织了代表继续进京告御状，暂且不提。单表岳山一路无话，这一天进了京了，把倪继祖、马强先押到大帅府，然后向铁帽子王爷回报，把令箭也交了。岳恒一想呢，我是个武官，按理说这事儿我过问不着，但他出于好奇，这个案情又在手中掌握着，你想啊，我先过他一堂。岳恒吩咐一声，来，点鼓升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武衙门升听了，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腰悬宝剑，居中而坐呀。中军官、旗牌官分立两厢，下边站着240名战堂军。

0: 把倪继祖给带上来了。倪继祖呢认得岳恒，这是自己的老干爹，临上任以前岳恒还请他吃过饭呢。一见干爹的面，倪继祖心如刀绞啊，但是一想现在自己是犯官了，事情没弄清楚以前你是罪人，就不敢跟人家父子相称了，赶紧跪倒在地往上叩头：老元帅在上，犯官倪继祖给元帅叩头。这个岳恒啊，军人出身，大老粗，不拘小节。岳恒看了看继祖啊，别害怕，来来来，给他搬把椅子让他坐下。这个事儿在开封府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岳恒不管这套。倪继祖坐下了，绑绳早解开了，岳恒还命人给端了碗茶，就在这问继祖：有人把你告了，告的可够邪乎的，如果这个事儿坐实了，慢说你这条命保不住，连你们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孩儿啊，你先把这底儿交给我，你到底这么干没有？老元帅，但不知人家原告怎么告的我。哎呦，告的你那条条多得很哦。我先问你吧，你勾结没勾结一个欧阳春的？哦，有这么个人，但是我不是勾结的，这个人是江湖的一个侠客，拔刀相助，曾经帮过我的忙，抓过马强。哎，就有这个人的事儿。人家怎么告的？说这欧阳春是江洋大盗，你跟他勾着砸抢明火，那个意思你勒索马强，马强不答应，你就想了一个办法勒索人家，伤了30多条人命啊。孩儿啊，有这事儿吗？好。倪继祖一听可吓坏了：老元帅，我冤枉，绝无此事。在我们发兵的那一天，我有妖法三章：一，不准骚扰百姓；二，不准调戏妇女；三，不准趁乱抢得财物。所有的军兵一体遵守，秋毫无犯。好不然怎么出来这种事儿？万无此理。
1: 好孩子，我相信你。哎，这阵儿我心里就有底儿了，不管在哪个公堂怎么问，你千万久供不离原词啊。你就这么回答，记住了吗？
0: 老元帅放心，我做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也绝不能改变。
1: 哎，总而言之这些事儿你都没干？
0: 没有。
1: 嗯，行了，孩子，你先委屈委屈啊，上边有个皇上，我不能说就把你放了，咱们公事公办。不过呢，吃吃喝喝不能让你委屈着，谁摸你一下也不行。下去吧。
0: 多谢元帅。倪继祖哭着下去了。
1: 哼，岳恒想了一想，老马家真厉害，我早就有耳闻，有这么个马强，这小子是杭州的一霸，谁在那儿做官也坐不稳的，要不给老马家进贡，要不顺着他们家，这官明做3年到不了3个月就得滚蛋了，还不是仗着马超贤吗？不就仗着这个太监吗？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吗？看来这皇上也是个混蛋。岳恒心里这么想着，吩咐一声：来，带原告马强。把马强带上来了。马强啊，早就得着信儿了，宴路之上就有人给他传递消息说：大爷你放心，别看给你定成死罪，定不了了，你们家有人告了。人家马超贤老太爷子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如今皇上给你做主。把马强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这小子心里头有底儿，所以他不

0: 就在元帅府，他也没拿岳恒当回事儿。一听说带他上堂，呵，他把那脖子梗梗着，脑瓜扑棱着，胸脯甜甜的，不像是打官司，好像是逛市场，晃着就上来了，走到堂口下还喊了一声：“嘿，马强，当完了。”跟驴似的还叫了两声。岳恒一听一皱眉呀，这什么毛病这是？跑我这儿示威来了？哎，不由得火往上撞，往下一看，就见下边这个马强长得奔着头翘下巴，一脸横丝肉，四十瓜龄的年纪，眼露贼光，一点也不带人缘。岳恒也是感情用事，一看着他就想揍他。乖，马强不得不跪，赶紧跪倒身躯，参见元帅。我说你叫什么名儿？小人马强。你跟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什么关系？我们是叔侄。哦，我且问你，倪继祖怎么得罪你了？哎，究竟你们俩是怎么回事？这马强早都编好词儿了。哎呀，回大元帅，倪继祖是个贪官，自从他到任之后，就敢奔霸王庄前去勒索，一伸手就管我要这个数，要10万两白银。小人不受他的勒索，倪继祖怀恨在心，这才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给我罗织罪名，把我们家给抄了，杀了我们家几十口人，抢走的东西无数，是冤趁海底，求大帅做主。马强，我问你一件事儿，抓你的时候你干什么来的？
1: 我正在书房睡觉。
0: 当时把你抓到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衙门。
0: 哦，抓到衙门。以后你见着你们家里人没？
1: 没有，我都苦透了，谁也没见着。
0: 哦，谁也没见着。那就怪了。谁都没见着，你们家出这些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出了几十条人命？你怎知道又丢了那么多东西呢？谁给你说的？
2: 喂喂，
0: 马强机灵灵打个冷颤，光想告倪继祖了，没想到这个茬，当时这汗就淌起来了。
1: 我听说的。
0: 噔，听谁说的？你把这个人给我供出来。马强敢说吗？
1: 我
0: 马强啊，我一看你就是个刁民，今儿给我打你不为别的，我就打你咆哮我的帅厅，就冲你刚才喊那一嗓子，我就不能饶你。来呀，把他拉下去，重打40，棍棍见血。这玩意儿光棍不斗势力啊！你马强不找亏吃吗？岳恒一声吩咐，把他拉到下头，揍了40军棍。这40军棍把他揍的嗷嗷直小狗叫啊！他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两条腿都要掏空了。好不容易算打完了，这回他走不了了，让人们拖着他拖到上头。当时他也不精神了。
1: 多谢大帅。
0: 我问你，往后你还猖狂不猖狂？
1: 不敢了，吓死也不敢。
0: 哼哼，你觉着你是耍人的，分场合地点，你耍吧我，你还差得多得多。来人，把他压下去。
1: 压下去了。
0: 岳恒啊，多少算出了口气。当晚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岳恒怀抱本章赶奔八宝金殿。仁宗

0: 听信儿呢。岳恒跪倒把经过讲了一遍，说倪继祖马强全都带到。
1: 哦，
0: 现在何处？都在臣我的帅府。皇上点点头，如此说来，朕要龙楼御审。其实啊，这名听起来是皇上亲自审讯，实则不是那么回事。皇上能问安吗？他亲自委派几个人代表他审问，这就叫龙楼御审。由于案情重大，他恐怕有人徇私舞弊，因此多派了几个官，来了个六堂会审。这六个官都是谁呢？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尚书杜温辉，督察院长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户部尚书兼三法司正堂李天祥，五军都提府铁帽子王岳恒，这么六个官。您单从这个形式上看，这个案情是如何重大的？这六个官都是位极人臣，国家的尖子。皇上传旨，六大臣领旨下殿。审讯的地点在大理寺，因为这大理寺是国家最高的法律机关，专门审问当官的，它不是对外的那么个机构。温彦博当然是主审了，他是大理寺正堂。另外温彦博呢，他的妹妹还是皇上的媳妇，他还沾皇亲。但是温彦博这个人居官清正，一丝不苟啊，颇有清官的名声。领旨下殿，把圣旨供好了。六个人这开会碰碰头，一商量，明天开始审讯。岳恒呢，做移交手续，把倪继祖、马强全都押到大理寺。你看倪继祖啊，被押大理寺之后没人来看望的，一无亲二无故，开封府的人想来又害怕包的人不答应。马强就不然了，当天晚上他叔叔马朝贤就来到监里边看着他了，爷儿两个开了个碰头会，把这口供就串了。马朝贤告诉他说，总管马进忠怎么告的倪继祖，你到堂上应当怎么说，孩子千万要叼住倪继祖啊，你不能松嘴啊，就这么说。马强点头答应，叔叔您放心吧，我久供不离原词，非得把倪继祖咬死不可。孩子你放心，我去你打点啊，你只管打的官司。马朝贤通完了气儿，起身告辞。他没闲着，又到哪儿呢？到三法司正堂户部尚书李天祥的府里头。他跟李天祥处的不错。要讲究这六堂官，除了岳恒资格老，那就得说李天祥。他是四川成都府的人，两榜进士出身，也是三朝元老了，在朝堂之上举足轻重，德高望重，在皇上面前也是说一不二。除了老太师庞吉，哎，他就算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这个李天祥呢，就是个贪官，跟马朝贤他们俩互相勾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不怎么他专找他呢？马朝贤这一来，李天祥把门关上，热情款待。马朝贤没隐晦啊，就告诉李天祥，李大人你得帮忙啊，现在我看这六位官长就是咱们是自己人。

0: 我这个侄子有道有不道之处，望求你多加包涵啊！只要你叫老马家出来这口气，把倪继祖问成死罪，我必有重谢。说完了，把礼单递上去了。就这个礼单，价值连城，上面开着名词呢，金如意，赤金的如意一对儿，这一对儿光黄金150两，明珠15颗，白银3万两，绫罗绸缎，金银器皿，各宗古玩不计其数。您想想，马朝贤伺候皇上，那皇上每天都有赏赐，今儿给这个玩意儿，明儿给那么个玩意儿，他积累起来那就成了敌国之富啊！拿出一样来，这就不知道值多少钱呢。为了他们老马就出这口气，为了保他侄子不死，他也豁出血本来了。李天祥是个贪官，自然就受了贿了。他告诉马朝贤，你放心，我在堂上看，想方设法我得让老马家赢了，何况说你们告的还有理。马朝贤这才放心回了宫了。咱们安下这些不说，单表到了次日天光见亮，温彦博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金钟3声响，玉鼓6声催，要龙楼御审。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户部尚书李天祥，他是四川成都府的人，两榜进士出身，在朝堂之上举足轻重，德高望重，在皇上面前也是说一不二，除了老太师庞吉，哎，他就算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这个李天祥呢，就是个贪官，跟马朝贤他们俩互相勾结，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不怎么他专找他呢？马朝贤这一来，李天祥把门关上，热情款待。马朝贤没隐晦啊，就告诉李天祥，李大人你得帮忙啊，现在我看这6位官长就是咱们是自己人了，我这个侄子有道有不道之处，望求你多加包涵啊！只要你叫老马家出来这口气，把倪继祖问成死罪，我必有重谢。说完了，把礼单递上去了。就这个礼单，价值连城，上面开着名词呢，金如意，赤金的如意一对儿。这一对光黄金150两，明珠15颗，白银3万两，绫罗绸缎，金银器皿，各宗古玩不计其数。您想想，马朝贤伺候皇上，那皇上每天都有赏赐，今儿给这个玩意儿，明儿给那么个玩意儿，他积累起来那就成了敌国之富啊，拿出一样来那就不知道值多少钱呢。为了他们老马家出这口气，为了保他侄子不死，他也豁出血本来了。李天祥是个贪官，自然就受了贿了。他告诉马朝贤，你放心，我在堂上看，想方设法我得让老马家赢了，何况说你们告的还有理。马朝贤这才放心回了宫了。咱们安下这些不说，单表到了次日天光见亮，温彦博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吩咐一声在这等候着。时间不大，月恒到了，两个人唠了会儿闲嗑，督察院长院范仲宇到了，枢密院长院严查散到了，接来接去，这6堂官全都到齐，6个人朝服整。

0: 机给圣旨磕完了头，这才吩咐升堂。因为正中央这个座是圣旨，就等于皇上在这坐着，所以这六个官一边仨，主审是大理寺正堂温彦博，陪审三法司正堂李天祥，那些人也属于陪审，不过地位稍微低着一些。大家都坐好了，开始审讯。让了半天，还得温彦博先说话呀。温彦博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来人，带罪犯倪继祖。
1: 带倪继祖。
0: 时间不大，把倪大人带上来了。哎呀，倪继祖心里头琢磨事儿啊，

也有一点安慰。什么安慰？我问心无愧，我没做那缺德的事儿，你爱怎么问怎么问，但是你把我定成死罪，愿我情屈接着状子就771份，不相信我状纸俱在。为了弄明真相，我曾经化妆私访，没想到走到半路之上被马强绑架，而且要把我开刀问斩。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了，一个姑娘叫朱素贞先把我救的，我跑到半路下来。文彦博点点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加倍处分。化工化了工了。哎，刚到这儿，三法司正堂李天祥把眼珠子一瞪，啪使劲一拍桌子，这儿跪。迷地祖调转身形又跪到他面前，参见大人。呵呵呵，迷地祖啊，你真不愧是两榜进士出身，书念的不少，另外你这个人颇有经历啊，别看你岁数不大，你道行可不浅，看你伶牙俐齿，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说的有理有据。我来问你，你真这么干的吗？你要这么干，人家为什么告你？哎，我再问你，你上任之后你怎样到的霸王庄？你见着马强勒索白银数万，人家当场拒绝，你怀恨在心，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罗织罪名抄了人家家，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还不如实的讲来，等待何时？大人，我冤枉，这是万告不实。哼，李继祖，你也是当官的，大概你明白这个道理，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今天要不给你动刑，哎呀，你成啪啪啪啪啪，把夹棍就扔到迷继祖面前，这就要给上刑。你说别的官怎么办？都疼着脸就红了，心说岳恒你干什么？我是第一陪审呐、啊，再者一说我是三法司正堂啊，我正审官有权利，我这要打你那宣布完事儿，这像话吗？他也压不住火，当时就只问岳恒，老元帅你这是何意？此人放不得，带着你的。我告诉你李天祥，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昨儿晚上谁上你们家串门去了？哎，你看人别做亏心事，岳恒其实一点都不知道，这是炸他，这一炸还就炸对了，把李天祥吓得脖子一缩，当时没词儿了，鼻子尖也冒汗了，心说岳恒真厉害，难道说派了戏做了？昨天监督我的行动，马超贤到我的府他知道了，他光想这事儿就不敢驳这个事儿，因此倪继祖没挨揍被压下去了。吩咐一声带马强，马强呢因为有前者的教训，没怎么地先挨了40军棍，这小子不敢猖狂了，表现得非常恭顺，到了堂上跟磕头虫一样，给这个磕给那个磕，磕完了等候问话。温彦博先问他怎么回事，怎么问他也是这套词儿，最后也叫他化工了，把他压下去，六个官开始碰头会，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审？现在这个案情顶了牛了。但是严查散发现，严查散提这么个建议，说不管原告也罢，被告也罢，都咬出欧阳春。那面说欧阳春是个侠客，替天行道，救了倪继祖，

趟着朝的霸王庄，这头告说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这个欧阳春是个土匪，看来此人是关键人物，他不到案这个事儿很难做结局。大伙儿听着有理啊，那得叫欧阳春来，那么欧阳春在哪儿呢？干脆这个事儿奏明当今天子。第二天六大臣上朝见皇上，把初审的经过说了一遍，把供词往上一递，严查散跪倒把理由陈述了一遍。皇上听着有理，对呀，没有欧阳春这事儿不好办，怎么办呢？马上传旨把白玉堂选上八宝金殿，亲自委派白玉堂为钦差，赶奔杭州捉拿欧阳春。可白五爷得着这个旨意，美，白玉堂下了殿心里说话，满园的花草属我红啊，你看看皇上连展昭都没派，那么多人都没派，指名点姓叫我姓白的，现在我弄个钦差可真是洋洋得意啊。回到公馆，众人祝贺，包大人告诉他，你马上起身赶奔杭州找找欧阳春，另外呢，此人不一定在杭州，像你们这个江湖人行踪不定，今儿个在这儿，明儿许在那，看来抓欧阳春好像大海摸针，你要早早的动身才是。是，卑职记住了。白玉堂退下来，众人给他祝贺，在白酒给他践行的时候，蒋四爷就问五弟，哥哥给你道喜了，不过哥哥打算问问你，你这次到杭州捉拿北侠，你准备怎么个拿法呢？四哥，这玩意儿还用问吗？我是国家的钦差呀，他是犯人，到那块儿当众宣誓明白，立居所待呗。老五啊，能听四哥的话不？你说的可不对呀。说别人不了解内情，你白玉堂不了解，哦，你要好好的恭敬北侠呀，那是咱的长者呀，武林的前辈，你别看叫老哥哥，人家那能耐比咱们高的多的多的多，你把事情的原委向老人家说明白，老人家通情达理呀，为了你的人他肯定跟你进京。兄弟，如果相反的，你一瞪眼睛啊，我是钦差，我来抓差办案，你要那么一来，非跟老哥哥闹僵了不可，人家就不来，你能怎么办？你立居所待，你几个白玉堂啊，你能抓得住吗？欧阳春要诚心跟你找别的，叭一抖袖子走了，你哪儿找去？你不找难看吗？五弟，皇上信任你，大家拥护你，所以你这个事儿要办得干净利索，这才行。能听哥哥的话不？大伙儿一听，无不挑大指称赞，高高，四爷这太高了，这主意对对对，我一嘴不对心，表面上答应了啊。四哥，我听您的。我说老五啊，你这心眼里是这么想的？是这么想的。你看你怎么疑神疑鬼？好，但愿如此啊。老五啊，我们听你的喜信啊，不准难为老哥哥，您放心吧。说完了，到了第二天，白玉堂起了身，就带个贴身的总管白福，路上无话，到了杭州了，找了一个最大的饭店带店房的，叫五福店，住下了。白玉堂包了个院子，三间房，排场。等住这之后，专门有个店房的伙计到这伺候。可这个伙计长得尖鼻子薄嘴片，看那意思聪明伶俐。白玉堂看看他，

0: 老家贵姓啊？免贵，小人姓刘。刘伙计，是杭州人吗？我从小在这长大的。我问你点事儿。杭州最近有什么新闻吗？
1: 有啊，太有了。
0: 那你跟我说说。嗨，现在这新闻轰动四乡八镇，就是泥马两家一案。
1: 哦，
0: 什么叫泥马两家一案？两家老泥家跟老马家。老泥家就是曾经担任过杭州太守的玉面小老包，老马家就是霸王庄的庄主小霸王马强。现在这两家打的官司了，听说皇上龙楼御审，六大堂审讯此案。
1: 白玉堂也想了解了解民情，有意的问他。
0: 我说刘伙计，以你这么看，他们两家打官司，谁能输谁能赢？
1: 哎呀，这玩意儿很难说。其实啊，这理儿在这摆着呢。
0: 老百姓异口同音，倪大人肯定能赢。为什么？倪继祖是清官，那官可太好了。你看岁数不大，公正廉明，不愧叫玉面小包公。老马家没理啊，这就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从这个理儿上来说，老倪家非赢不可。但是大爷您是明白人啊，话又说回来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往往有理的事儿他赢不了，没理的事儿还许赢了。哎，将来的结局谁呀？看吧，我看谁势力大，谁能占上风，也背不住老马家赢了。哎，这叫没有好人的活路哦。哎，你别说，白玉堂一听这火气还有见地。
1: 另外我再问你伙计，他们两家说有那么个人叫欧阳春，你听说？
0: 听说了，北侠，那帮着倪大人抄了霸王庄。
1: 哦，
0: 你说这个北侠是什么人？
1: 好，行侠作义，那人了不得了不得的。
0: 哦，哎，伙计，我问你，这个欧阳春住在哪儿？你清楚不？此人在不在杭州？
1: 还有，
0: 我大爷，您问的算问对了。他不但住在杭州，跟我们五福殿关系还密切，每一天是非来不可。不信您在这坐着，一会儿他就能来。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一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医生提醒大家不要频繁的清嗓子，就已经登上了热搜了，引发大家对于咽喉的关注。而这个自带存在感的器官呢，它把控着我们身体的要塞哈，上通鼻腔口腔，下呢是食道入口，既有着吞咽的能力，又是呼吸道的大户。当我们的喉咙不舒服的时候呢，很可能是身体的一些疾病的征兆，光靠清嗓子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么当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和我们清嗓子的时候，我们的喉咙里分别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正常说话的时候啊，声带黏膜波呢是呈一种规律性的波动，两侧的声带呢是轻轻的接触发声的。而当我们清嗓子的时候啊，两侧的声带呢会相互剧烈的撞击，导致的就是咽喉疼痛和声音的改变。而频繁用力的清嗓子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了声带出血、声音嘶哑、出血性的声带息肉和咽喉黏膜水肿、急性咽喉炎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有一些韧带松弛的老人哈，用力的清嗓子之后啊，甚至可能会让我们的喉部的环勺关节脱位的。而大多数人呢，反复的来清嗓子，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喉咙不舒服嘛。临床上还把这种咽喉异物感或者说粘液感呢，称为了咽异感症。像是焦虑、抑郁和紧张等等这样的情绪哈，也可能会导致我们频繁的来清嗓子。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不要乱指令。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声音嘶哑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警惕了。因为喉部呢，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器官，有一些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甚至是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往往最初呢都只是影响喉部，那么通过嗓音疾病表现出来。因此呢，切勿忽视嗓子不舒服的这个事情。声嘶呢是一个很常见的原因，比如说有喉部本身的病变，比如说呢像是急慢性的炎症，还有声带息肉等等。另外呢还有喉外伤，比如说像是软组织或者是软骨损伤等等。还有的就是喉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和喉癌了。由于喉癌初期的症状跟喉炎是很相似的，它就特别容易被忽视哈。不少患者呢往往是到了晚期的时候才发现的。那当我们的声音嘶哑已经超过了两周的时候，就一定要

看医生。炎症呢导致了嘶哑往往会在两周之内消失的，超过了两周声音嘶哑呢往往就提示着是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了。如果说是感冒啊或者说慢性的咽喉炎引起的，我们经过了一些用药的治疗，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是会逐渐的减缓的。而在严重的程度上不随着修声缓解的这个声音的嘶哑呢，和那种渐进性的声音的嘶哑，它可能就提示着有那种器质性的病变，我们一定要就医了。而如果说声音嘶哑伴随了其他的喉部或者说全身的表现，比如说像是喉咙痛、发热和呼吸吞咽困难、进食饮水容易呛咳等等，那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来就医了。其实咽喉不适呢会发生在各个年龄段像是教师啊、主持人啊、客服啊等等经常用嗓子的人群呢，我们就更要注意了，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让我们的咽喉部呢能够更舒适。第一个呢就是避免过度用嗓，适度的减小我们说话的这个声量。那么教师啊等等这样的职业呢，用嗓子的人鼓励大家用麦克风。还有呢就是控制我们的情绪，长时间大喊大叫、大哭大笑，其实都是会伤害到我们的声带的。而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戒烟戒酒。喉癌的发病年龄呢集中在40岁到70岁，而且呢是男性多于女性的，吸烟饮酒者喉癌的发病率是更高的。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放慢说话的速度。成年女性说话的时候呢每秒声带震动大概是200到250次，而成年男性说话的时候每秒声带的震动呢大概是100到150次。所以如果我们长时间的飞快的说话的话，那么声带也是会感觉很累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少吃那些刺激性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是一些辛辣的食品，瓜子、花生等等这样的炒货，还有呢就是烧烤、过酸、过咸和过甜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作息，长期的生活不规律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失调而引发炎症的，一定要避免熬夜、身体疲劳，注意的就是适时的缓解压力。那么第六个呢就是保持环境的空气清新，多多的开窗通风，保证工作还有我们居住环境的室内的空气流动少去那些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另外呢就是户外的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时候呢，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口罩，阻隔尘霾或者说过敏源。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重视咽喉的不适感，当我们的咽喉部位呢有那种异物感、发痒或者说声音嘶哑，经常咳嗽或者是咳痰，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痰中带血或者说咳血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早诊断早治疗是有助于恢复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吃米和吃面到底哪一个更容易胖呢？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哈，最近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呢在瑞士的营养素杂志当中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那么也是首次讨论了主食偏好和肥胖风险之间的关系。在这项研究当中呢，研究团队分析了我国西北地区哈大概10万余人的数据，并且呢根据他们的饮食特征，把研究对象分成了水稻爱好者，也就是偏好米饭的，和小麦爱好者，就是偏好面食的。那么结果呢就显示了，和偏好面食的人相比呢，偏好米饭的人他的体脂率超标，还有患中心性肥胖的风险是更低的，而这种差异呢在体重指数正常的人群当中是更为显著的。那么如果说用大米来替代面食频率达到了每周5次，男性正常肥胖风险呢是能够降低36.5%，女性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呢是能够降低20.5%。肥胖包括体重指数超标、腰围超标和体脂率超标等等多种类型哈。那么其中呢，体重指数就等于体重除以身高，超过24呢就为超重了，超过28呢就是肥胖了。那么正常男性的腰围呢应该是小于85厘米的，而女性的腰围呢是应该小于80厘米的。那么体脂率呢是体内脂肪重量，也就是皮下脂肪加上内脏脂肪占总体重的一个比率。那么男性的体脂率呢高于25%，女性性的是高于30%，就可以定义为肥胖了。那么这项研究呢也提醒了我们，比起爱吃面的人爱吃米饭的人呢往往体脂率是更低的，肚子里会更小一点。研究人员就认为了，可能和以下的3种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营养成分，米面其实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重要来源。那么动物实验就表明了，小麦谷蛋白呢可能会通过减少产热和能量的消耗促进我们的体重增加，那么水稻蛋白呢则可能是通过了影响脂肪分解和生成的这种环境哈，起到了抗肥胖和降低甘油三酯的作用。而第二个呢就是烹饪方法了，生大米和生白面的热量呢其实本来就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在每100克呢345千卡左右，但是一旦生米煮熟了，面粉制成了面条和馒头，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可就大了。面粉呢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吸收的水分是低于大米所需要的水分的，这可能就会导致馒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麦制品的能量密度呢是高于米饭的。而根据了第6版中国食品成分表，每100克的米饭、面条、馒头的热量呢分别是116千卡、107千卡和223千卡。那么也就是说哈，在相同的重量之下呢，面条和米饭的热量是差不多的，但是馒头的热量哈大概就是米饭的2倍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饮食习惯，而主食偏好米饭的人呢经常会搭配更多的蔬菜、豆类、瘦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饮食结构呢是更均衡的，更有利于体重的控制。而偏好面食的人呢往往没有办法在一餐当中摄入足量的蔬菜和肉类，有些面食可能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会加入了大量的油，比如说像陕西的油泼面，那么可能就会导致营养失衡以及能量摄入超标了，最后呢就引发肥胖。既然前面咱们已经分析过了原因之后呢，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哈，怎么吃米面不容易发胖呢？除了主食的种类哈，肥胖呢还受着性别的差异，还有基因表达等等这样的影响。即便是大米类的主食，每顿呢也不要多吃，不管是吃米还是吃面，简单的三个改变呢就有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第一个呢就是适当的来增加大米的食用，日常呢以面食为主的人群应该尤其注意了。大米替代面食的方法呢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将早餐的面条呢改成米粥，或者说将一份馒头的主食改成一碗米饭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搭配更丰富的食材，无论是吃米还是吃面，我们都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搭配蔬菜、豆类和肉类。那么它们既能够去增加一些饱腹感，控制我们能量的摄入，又能够让我们的营养更均衡，有利于控制体重。比如说呢，早餐啊，我们除了主食之外呢，可以再搭配一些清爽少油的凉拌小菜，或者说是一个水煮蛋。那第三个呢，就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米面看起来是很清淡的，但是如果说油盐糖加的多的话，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了。油泼面，对，又是油泼面，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味道呢是很香辣诱人的，但是在制作的时候油的用量就比较多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改成了那种清汤的米线，就能够避免重盐重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的产生，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吃主食应该遵循的三个原则。食物其实不分好坏的，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到底是怎么吃的。那么从合理摄入的角度来看呢，人们每天摄入的主食应该要占摄入总量的50%到65%。此外呢，还应该遵循以下的几个原则。一点就是少点精细，多点粗杂。米面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会损失掉大量的营养的，特别是那些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但是由于口感更好，可能目前大多数人的主食呢仍然是局限在精米白面的。那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呢已经推荐了，一般人群呢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的食物250到400克，那么其中呢全谷类的和杂豆类的大概是50到100克，薯类的大概是50到100克，也就是说粗杂粮应该占有我们主食的1/3左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多换一换花样吧。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想一想用什么做的，而不是早上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饺子其实我们都没有跳出面食的这个圈子。很多家庭呢特别喜欢把馒头、米饭和炒土豆丝搭配在一起吃，这个其实就是属于主食配主食了。因为土豆当中呢是富含了淀粉的，它是一种主食，那么比起等量的米饭，土豆的热量更低，矿物质是更丰富的，饱腹感也更强。所以说我们在吃土豆的时候呢，记得要少吃一点米饭。同算主食的呢还有一些芋头或者是燕麦等等。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小口吃饭，大口吃菜。过去呢我们是资源很匮乏的嘛，为了能够保证能量的摄入呢，人们往往就是几根咸菜就能够就着一大碗米饭了。那么逐渐养成了那种大口吃饭小口吃菜的习惯，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那我们不妨呢可以把菜做得清淡一点，这样的话呢一大口菜配着一小口米饭来吃，营养搭配才能够更合理。

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来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睡觉的时候啊，手机呢放在床头到底会不会得脑癌呢？那么手机离我们多远才是无害的呢？其实说到了手机哈，它应该是我们现代人人人都离不开的物件了，真的是不论男女老少，早上起床的可能第一眼看的就是它，晚上在睡前的最后一眼看的也是它。而为了方便呢，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看到它，甚至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到了枕头的旁边。虽然说对它非常的依赖，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忍不住的担忧了，说手机放在枕头旁边到底会不会有这个辐射呢？那么这个辐射会不会致癌呢？那么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好好的剖析一下。先来说一说辐射这个事情吧，说的简单一点哈，就是一种能量的传递。每一次可能我们一提到辐射呢，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很害怕了。那么其实辐射也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说呢，我们会把辐射分成了两类，就是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那么电离辐射呢，它指的就是辐射的能量比较大的，容易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带来损害的那种辐射。比如说常见的像是医学当中经常用的 CT 啊、 X 光啊和放疗加速器等等哈，还有一些像核辐射和机场车站的安检设备等等。那么虽然说它是属于这种电离辐射的，但是只要没有长期的大剂量的去接触，它都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的。而我们平时呢去医院检查身体啊，车站过安检的时候呢，都是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非电离辐射了，它呢就是指能量比较低的，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较小的这种辐射，而手机就是属于非电离辐射。那么除了手机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电视发出的红外线，还有微波炉释放的这个微波呢，都是属于非电离辐射的。而这种辐射的频率呢是很低的，一般来说呢对于我们的身体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0: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还说既然手机的辐射呢是那种

虽然说呢，目前还没有这个比较权威的说明说手机辐射是致癌的，但是手机距离头部的距离越远，肯定它的手机辐射就会越少。有人说呢，在50厘米外哈，辐射的量呢就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说了，说要距离1米5呢才是更加安全的。而这个距离其实我觉得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只要够不到，我觉得就是一个合理的距离。这样的话，至少可以避免我们去因为玩手机而熬夜的这个事情。虽然说呢，手机辐射哈致癌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手机对我们的人类来说就是完全没有危害性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过度玩手机可能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几种伤害。第一个呢，就是颈椎的问题了。玩手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处在了一个低头的状态，那么每低一度，我们的颈部和关节的压力呢就会增加了。低头15度的时候呢，我们颈部的负重呢大概是18千克，那么长此以往，你的颈椎想不出问题都很难。而最常见的是有颈部肌肉劳损啊、韧带增厚、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等等，时间久了就容易诱发的是颈椎病了。而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我们的视力问题了。长时间的对着电子屏幕，眼睛呢是会很容易感觉到疲劳的，造成了视力损伤，很容易会出现眼睛明显的胀痛啊，还有干涩的这个情况。另外呢，长时间看着屏幕，眨眼的次数就会减少了，眼睛的泪膜层呢就会受到损害，容易诱发的就是干眼症的出现。尤其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啊，很多人喜欢侧躺着玩手机，那么这种姿势会让我们的双眼产生一个视差，容易导致两眼出现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另外呢，还容易导致的就是记忆问题。长时间玩手机容易导致我们的大脑神经功能失调，出现了一些记忆力下降、情绪烦躁和易怒等等这样的现象。另外呢，中老年人长时间玩手机患上老年痴呆的概率也会比其他的人群要高出很多倍的。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会造成的就是睡眠问题了。手机屏幕所发出的蓝光会容易干扰我们身体褪黑素的分泌，那么长时间受到了这种影响的话，很容易会扰乱我们的睡眠，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进一步呢会出现了睡眠浅或者说失眠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各位说一说了，睡前玩手机的时候要注意这几点会更健康。第一个呢，就是时长要控制在20分钟左右。睡觉之前你不让我玩手机，好像人人都做不到哈，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控制玩的时间嘛，减少手机对于我们健康伤害的程度。睡前呢玩20分钟左右是可以减少对于褪黑素的影响的，能够更好的入睡，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而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开灯。开灯玩手机哈，是可以避免灯光强度和屏幕亮度差距过大的，能够最大程度上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但是如果说您实在不想开灯，那么咱们就尽量把手机的屏幕调暗，或者说直接调到那个夜间模式。相对于侧卧来说呢，仰着玩手机对于眼睛的伤害是会更小的。那么如果说怕胳膊悬空容易酸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被子啊或者是抱枕啊垫在一个胳膊肘下来做一个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屏幕角度向下倾斜45度，不要让手机屏幕哈正对着眼睛，最好呢是在30厘米以上向下倾斜45度左右，最好呢是不要向上倾斜哈，会容易导致我们的脖子肌肉酸痛。那么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现如今呢，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必备品，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健康考虑，还是要控制玩手机的时间，不要去做那种被手机所支配的人。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有九组很有趣的健康的比喻，而有一些道理可能生活呢早就已经想告诉我们了。生活当中呢总会有一些有趣的巧合出现哈，比如说呢痘痘它就像是早高峰的公交，你不想挤但是也没有办法。而过敏性的鼻炎呢就像是恋人吵架了，两边都觉得很堵。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健康比喻哈，看看有没有您的影子。那么我说完之后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立刻我们要做出一些改变，这个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呢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吧，痘痘哈就像是早高峰的公交，那脸上的每一颗痘痘它好像都活不过两天。在医生来看呢，挤痘痘就像是给细菌来助攻了，帮助他们扩大感染，留下痘印。而那些长在了鼻梁根部和嘴角三点连线之内的痘痘呢，挤了以后还会有更大的风险哈，甚至有可能会进 ICU 病房的这种风险。那么提醒大家，油脂分泌旺盛的部位呢是更容易会长痘痘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首先呢来注意这样的一些部位的一个重点的清洁。那么另外呢，长了痘痘之后，咱们一定要管住自己那个蠢蠢欲动的手啊，千万不要去抠啊去挤。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吃甜食奶制品和那些高脂的食物，它是可以让痘痘呢消失的快一些的。

0: 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比喻，就是失眠就像是暗恋的人。而失眠的人呢，其实都体会过黑夜和漫长的煎熬。如果说一周呢有个三个晚上睡不好的话，出现了这种入睡困难，醒得比较早，那么其实呢就是医学意义上的失眠了。我们其实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做出改变的。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等到困了咱们再上床睡，建立床和睡觉之间的那种心理暗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啊，那么睡眠的动力也会越大的。而如果说您是有那种失眠困扰的人呢，可以尝试着白天不睡午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晚上啊尽量暗下来，白天呢多晒一晒太阳，让我们的身体生物钟呢来顺利的去交替。
1: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打呼噜的这个事情哈。据说呢，每个家里面都会有一个睡觉打呼噜的人和一个快要被逼疯了的人。打呼噜呢，它不仅是有着被揍的风险的，而且呢，还有那种慢性缺氧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风险。他们的团伙作案哈，会偷偷的伤害到我们的心脑血管。那么提醒大家，怎么样来控制或者说减少避免我们打呼噜呢？第一个就是要减轻体重，戒烟戒酒，其实都能够减轻打呼噜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仰睡的时候啊，我们的舌后坠呢是容易加重打呼噜的。所以说呢，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呢，咱们尽量要侧睡。如果说不好维持侧睡的话呢，就可以在后背来放一个靠枕。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枕头不要过高，一个拳头的高度就可以了。我们要保持下颌稍微扬起，是可以有效的来缓解打呼噜的。那我们接着再来说一说第四个比喻是什么呢？口腔溃疡就像是放不下的前任。有些事情啊，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呢我们偏偏又忍不住。比如说呢，用舌头来舔我们溃疡的部位，像是心理压力大、免疫力低下和牙套不合适等等哈，都是有可能会招来口腔溃疡的。那么做好这四件事情是有助于远离这种疼痛。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吃那种过烫的、过硬的或者说特别粗糙的食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口腔卫生，刷牙、漱口、清理舌苔，一样都别少。而第三个呢，就是要留出充足的睡眠时间，天大地大，睡觉最大。而最后一个呢，就是跑跑步、做做操，锻炼锻炼身体哈，对我们的健康来说是一定有好处的。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五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阑尾炎啊，它就像是不想参加的局。阑尾炎呢是一个经常被骂没有用，而且呢还是那种特别爱闹别扭的器官。人在12岁之后呢，阑尾的功能就被淋巴和脾脏来代替了。那么大约呢有30%的阑尾炎患者输液治疗之后呢，会在一年之内复发的。所以说阑尾炎往往需要手术来治疗。那我们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避免暴饮暴食，少吃那些油腻的食物，饭后呢别做那些快跑啊、跳跃等等这样的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呢要注意的就是腹部保暖，保持心情愉快，其实都是保护阑尾的有效的方法。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比喻哈，就是过敏性鼻炎就像是吵架的恋人。很多人其实都体会到鼻涕呢堵在鼻腔里面不上不下的这种感觉。而对于有鼻炎的人来说呢，自由呼吸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奢侈了。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远离过敏源。如果说呢是对于花粉过敏，咱们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外出回家的时候呢及时的来清理我们的鼻腔。另外呢

0: 我们的室内的湿度还保持在40%到50%之间呢是比较合适的。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用热水来清洗床单、被罩、阳光暴晒，经常来清洗我们的空调过滤网，都是不错的方法。
1: 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接着呢，咱们再聊一聊第七个比喻，说抽筋呢就像是失恋。抽筋的痛，相信痛过的人一定都懂。一个有趣的现象呢，就是扁平足的人是更容易发生抽筋的。而除此之外呢，像是受凉、出汗之后脱水、劳累、睡眠不足等等这样的情况呢，也会让抽筋说来就来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可以伸直我们的膝关节，主动的去翘起足背，它是可以缓解抽筋的。另外呢，用热水来冲洗也能够让抽筋尽快的消失。而如果说我们经常发生那种抽筋的话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可能会出现了低镁、低钙、低钾、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啊，要谨防是这样的一些疾病引起的。接下来说一说第八个吧，第八个比喻哈，说胃炎呢就像是有些关系。有人说了，说胃呢就像是一位很娇气的林妹妹，热了不行，冷了也不行，胃黏膜受损之后呢，的确是很难能够恢复如初的。那人呢就很容易会感觉到说我们的腹部不适，出现了那种恶心、腹泻和食欲不振的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有着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人一定要及时的吃药根治感染。而另外呢，那些非萎缩性胃炎吃药治疗效果是有限的，健康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戒烟戒酒，保持好的心情。还有呢，就是胃部啊其实是喜欢规律的上班下班的，那么三餐呢一定要定时定量，避免过饥或者是过饱。
1: 也有些悲伤，
0: 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九个哈，第九个比喻，说发烧呢就像是明星上热搜。什么意思呢？发烧它其实是免疫系统跟病毒斗争的一个过程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了解。那么免疫系统呢，它是自己有数的，病毒消灭的差不多了，它就会把温度降下来。所以说发烧的时候啊，您只管多喝水，比如说像白开水、柠檬水，另外呢就是多休息多睡觉，它是对于免疫系统最大的支援了。当我们的夜温超过了38.5度的时候呢，是可以来考虑吃一些退烧药的，但是感受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说没有特别难受的话，即便我们超过了38.5度，你也是可以不用药的。
2: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哈，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个到底算不算熬夜呢？其实呢，不管说是您主动熬夜还是被动失眠哈，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于当代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呢，不禁有人会问啊，说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件事情算熬夜吗？那么已经有研究表明了，连续两周每天少睡两个小时，或者说连续48个小时不睡觉，它都会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并且呢，慢性的睡眠不足需要恢复的时间呢，可能要比通宵多更多。

0: 2个小时，这个也算熬夜吗？那么健康的睡眠呢，应该同时满足入睡快、时长足和质量优这三个方面。而睡眠少呢，带来的困顿和疲乏呢是次要的，它最主要的危害呢是会让我们人长期处在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呢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了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研究表明了睡眠时长小于了6个小时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就会增加了1/3了。每天睡够了7个小时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是最低的。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在休息的。那么睡不好或者是睡不够的话，就相当于强行的让心脏来加班了。那么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心律失常和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功能会变得紊乱了。人体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还有褪黑素等等分泌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规律的，如果说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就会打破了这样的一种节律，那么影响我们体内激素的含量，激素反过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进而呢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
1: 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
0: 而第四个呢，就是患有了癌症的几率就更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把熬夜哈，包括了打乱昼夜节律的轮班的工作呢，归为2A类的致癌因素了。那么睡眠不够呢，会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让炎症因子增多，扰乱了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给癌细胞呢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心理障碍。如果说夜间睡眠呢比平时少，那么第二天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差了，更容易发怒。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了焦虑症、抑郁症，甚至是精神分裂症。所以说睡得越少啊，患有了心理疾病的风险呢就会越大了。

而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年龄段分别应该要睡多久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婴幼儿、新生儿呢，除了喝奶之外，其余的时间呢，几乎都是要睡觉的。那么3到6个月的时候呢，所需的睡眠时长呢，就缩短到了10到18个小时；而到了1到2岁的时候，睡眠时长呢，大概就是11到14个小时。而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的最佳睡眠时长呢是10到13个小时，而6到13岁的学龄期的儿童呢需要9到12个小时。有的孩子哈，可能天生他们精力就会比较充沛，会比同龄的孩子睡得少一点。但是只要孩子的精神状态好，身体发育正常，我们家长呢就不用过于担心。那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而这个时期呢是迅速拔高的阶段，睡得过晚过少或者说质量差的话呢，都是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的。所以说建议呢在22点之前入睡，而初中生呢应该每天晚上睡够9到10个小时，高中生呢也是8到9个小时是比较合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吧。18到64岁的成年人呢，每天需要睡够的就是7到9个小时。成年人呢，每天晚上会经历了4到5个睡眠周期，而每个周期呢，大概是90到110分钟。经历了完整的周期之后呢，醒过来才会神清气爽。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哈，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睡眠时长。而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和激素的水平都是有所下降的，他们呢会更容易出现了睡得浅、更容易醒的这种情况。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尽量能够睡够6到8个小时，保证呢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乏力或者说嗜睡的现象。那么如果说出现了频繁失梦或者说多梦，还有久睡不醒，我们就一定要尽快就医了。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的模样？我想不彷徨，不彷徨，我想不迷茫。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把握睡眠的分寸感。除了睡眠的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其实也是衡量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入睡。关于入睡的时间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的话，那么从生物节律和内分泌的角度上来看呢，一般认为超过了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哈，睡觉就已经算是熬夜了。另外呢，上床关灯之后，只要是能够在30分钟以内正常入睡的，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光线之下来入睡呢？入睡之前呢和睡眠的时候暴露在光线之下，那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呢就会受到了抑制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像是遮光的窗帘。

0: 和戴眼罩睡觉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分贝来入睡呢？我们把卧室的声音呢控制在40分贝以下。如果说我们的卧室靠近了马路或者说繁华的地区呢，可以换上比较厚的窗帘哈，去隔绝噪音。睡前的一个小时呢，可以来听一听白噪音，比如说像是瀑布声啊，或者说小雨声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时间来补觉呢？如果说我们前一天出现了睡得太晚，那么早上呢又必须按时起床，中午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小小的休息30到60分钟的。如果说呢想比平时多睡一会儿的话呢，建议大家是第二天晚上早睡，而不是早上晚起。
1: 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好了，各位呢，关于睡眠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的就先科普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2: 40余家辽宁企业亮相中国服贸会，以特色的创新成果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
1: 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话语，穿越百年光阴。今天关注更续红色文脉，争做强国少年。
2: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连欢。
1: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主场5-3战胜延边队，进入总决赛。
2: 东北超大市集实力圈粉，各地第二现场热情高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大连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大连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中央及省委决定，中央批准李强同志任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辽宁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大连市委书记职务。省委决定姚华明同志任大连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熊茂平同志的大连市委。
2: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大局和辽宁工作实际出发，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辽宁、大连的亲切关怀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对辽宁、大连振兴发展的殷切期望和信任重托。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希望以李强同志为班长的大连市委领导班子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充分发挥跳高队作用，努力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做出更多大连贡献。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及省委决定上来，自觉维护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市干部群众满意。
1: 许昆林强调，近年来，大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市发展态势向上向好，成为东北地区首个 GDP 过万亿的城市，城乡面貌日益改善，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党的建设全面加强，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迈出新步伐。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市省委加强领导全力支持，大连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拼搏不懈奋斗的结果。
2: 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辽宁全面振兴的排头兵，在全省发展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把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0: 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大连不折不扣落实。要锚定更高发展目标，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两先区三个中心建设，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打造高水平技术供给体系，全力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为全省做出示范表率。要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更有活力、更有魅力、更有温度。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熊茂平主持会议并做表态发言，李强、姚华明做表态发言，大连市领导王启尧、龚福清出席。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在北京启幕，我省组织40多家特色企业集中展示服务贸易创新成果，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探索服务出海新路径。请听记者观察，借服贸会东风，辽宁加速服务出海。
0: 本届展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开设多个出海服务专区。沈阳易维翻译有限公司已经连续4年参展，从最初简单的文字翻译到如今深耕游戏出海的全套文化本地化方案，亲眼见证了海外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运营总监张欣：
3: 游戏出海的过程中，文化折扣是面临的一项重大的挑战。比如说侠之大义的侠，我们有可能用国外的一个骑士精神这样的英文去进行一个对等，但随着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侠按照一个汉语拼音斜体直接去展现出去。
0: 我省拥有国家级语言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行业正在从传统翻译向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沈阳创思家业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服务已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 AI 浪潮，企业正积极探索人机协同的全新模式。公司副总经理张学峰：
4: 产品本地化呢，它不仅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涉及到法律合规、风俗习惯、文化适配等这些更细节的领域，都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级的语言服务公司做全面的质量把控，助力中国企业无忧放心的出海。
2: 如今不少辽宁中小制造企业正在布局大模型数字化系统，但高昂成本成为最大门槛。扎根沈阳的本土科技企业东四联今年首次参展，瞄准这一行业痛点，带来了轻量化高性价比的分布式算力方案。沈阳东四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关心：
3: 机器一旦租赁，它就相当于是它本身它就可以产生一些 token， 它可以产生一些算力，然后这些东西您都是随便用的，差不多1/3的成本了。
2: 本次展会上，辽宁企业也在各自赛道探索服贸领域的应用。辽宁顺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脱胎于高校科研平台，将实验室里的脑机接口技术落地产业化。不同于以往单纯外销富康设备，这家大连科创企业尝试把硬件产品和分级诊疗整套服务打包输出，探索医疗服务出海的新模式。公司董事长助理吴征：
5: 脑机接口医疗看护设备在国内和海外都有非常强烈的市场需求，我们也在本次服贸会上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内外的合作意向。
2: 一场服贸盛会折射产业转型大

0: 志，对标国家十五五规划服务贸易的发展方向，辽宁外贸正逐步跳出实物商品输出的单一模式，依托先进装备制造、特色文化等产业优势，辽宁也将持续培育服务出口能力，让更多辽宁服务走向全球。
1: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近日2026健康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大会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白英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重点围绕医工交叉赋能、人工智能融合创新、前沿科技创新、医学成果转化等议题展开探讨，并通过成果展示、供需对接、项目签约等，为医疗健康产学研用各方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探索医疗健康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锚定建设千亿级生物医药和先进医疗装备产业集群目标，推动医疗健康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着力打造临床需求到产品研发产业化落地链条。
0: 115年前，正是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面对为何读书的提问，给出了震撼人心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穿越百年光阴，至今仍在辽沈大地的校园里回响。今天我们循着少年周恩来的求学足迹，在实景研学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
1: 初秋的铁岭银钢书院，青瓦古槐掩映着300多年的书香文脉。正是在这里，少年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进步思想，迈出了思想觉醒的第一步。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讲解员邓丽丽。
2: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来到铁岭银钢小学堂读书。在这里呢，他第一次学习了新思想、新事物，也是他思想生活转变的关键。
1: 新学期伊始，银钢书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中小学生，重温少年周恩来在铁岭求学励志的铮铮往事。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馆长施宁。
3: 我们立足周恩来少年求学铁岭，励志报国的独有历史 IP，依托铁岭市周恩来同志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
4: 让每一位走进银钢书院的少年都能在这里找到精神坐标。
1: 在银钢书院求学半年后，少年周恩来转入了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正是在这里，他立下了那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誓言。
0: 1911年，13岁的周恩来面对老师为何读书的提问，他说出了那句响彻百年、激励亿万国人的誓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每个新学年，东北育才东关模范校区的开学第一课都会如约而至。13、14岁的少年在周恩来雕像前高举右拳，许下铿锵誓言。誓言声声穿越时空，与百年前那位少年的回答遥相呼应。
5: 作为总理的小校友，我感觉我的肩上就莫名有了一种责任感。我是非常热爱数学的，我正可以把这份热爱投入到祖国的科研事业中去。
6: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总理的精神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努力成为心怀家国、勤学善思的一个新青年。
0: 在纪念馆展厅常设展览《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生平事迹展，吸引了各地青少年。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系统呈现了周恩来在辽宁的求学足迹。东北育才学校副校长王超：
7: 我们把课堂搬到纪念馆里，不仅让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欢迎更多的青少年来到纪念馆，在试验诞生的地方去感受、去思考，这种沉浸式的教育更有冲击力和感染力，让孩子们站在周总理当年上课的教室前，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就不再是遥远的历史，而成了他们可以触碰的精神力量。
1: 从铁岭银钢书院到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少年周恩来的求学之路恰如一条精神的长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如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在一座座校园里生生不息。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教育活动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深度融合，一场场生动的教育活动正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种子在新时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省教育厅义务教育处处长仲礼：
8: 我们深入挖掘辽宁独有

0: 的红色文化资源，特别是周恩来少年求学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将红色教育与全民阅读、书香校园建设有机结合，引导全省青少年在阅读中涵养品格，在实践中坚定信念，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一声声铿锵的誓言，汇聚成新学期最动人的图景。从银钢书院到东关模范学校，从百年前的少年壮志到新时代的青春回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早已刻进辽沈大地青少年的血脉，成为他们逐梦路上最嘹亮的号角。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孟新桃、崔西红报道。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昨天在本溪举行，伴随着会旗交接，本届赛事圆满落下帷幕，下一届将由大连市承办。历经多日角逐，全省各族运动健儿齐聚本溪，共同见证这场盛会的收官时刻。大连市武术套路运动员刘天行：
4: 这次呢，能够跟各市的民族健儿一起参赛，也是收获颇多。这个相互交流、相互鼓励，感觉各民族相亲相融，希望我们也能越办越好，然后期待下次大连相见。
3: 辽宁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副处长赵亮：
5: 我们首次增加代表团助听表演，首次举办民族大联欢活动，首次竞赛小项突破百项，参赛规模超4000余人。下一步，我们将充分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推动珍珠球、蹴球、武术、陀螺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学校、进乡村、进社区。
3: 赛场有终点，团结无止境。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搭建起连心桥，让各族群众同心同行。
1: 瑞平既是运动会，也是大联欢。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闭幕了。然而，这场盛会的意义远不止于赛场上的胜负。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文化大联欢，赛场上每一个传统体育项目都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智慧结晶，展示着民族风与中国范儿。当他们被搬上赛场，就是打开了一扇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文化认同就在一朝一夕的真实接触中悄然生长。
3: 这也是一场实打实的情感大联欢，互交歌舞，分享家乡美食，交流办赛经验。赛场内外的互动早已超脱了力量与速度的较量，竞技只是载体，真正的内核是播撒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各民族兄弟姐妹越走越近。赛场之上有胜负，但比奖牌更重的是各民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温情，这才是这场盛会最珍贵的收获。
1: 昨晚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第二回合的较量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最终大连队5-3战胜延边队，获得东北超决赛席位。赛前记者鲍兴华来到了梭鱼湾。
6: 下午4:30，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就已经汇聚了非常多的球迷们。眼下呢，恰逢大连开海季，在这里大家可以品尝到渤海湾的第一波秋捕海鲜。
3: 本次大连主场演出，主队和客队都带来极具特色的节目。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现场导演张蓉蓉：
7: 那我们这次的主场的主题开放门户，山海齐鸣，以展示大连开放活力为主线，主要是把这个赛场的氛围我们给整得敞亮点。
1: 本台记者郭点点、杜红林报道。9月11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本场比赛直接关系两队的决赛晋级走势。中场哨响，沈阳队1-0战胜长春队。9月19号，双方将移师长春进行第二回合比赛。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8: 虽然我们0-1失利，但是我对我队员非常满意。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啊，我希望能把这一个球给扳回来，争取这个进入点球大战。
1: 东北超沈阳队助理教练高佳玉：
9: 对长春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我在赛前呢也做了很多相对的部署，觉得

0: 沈阳队能够继续往下，继续为沈阳这座城市能够打出精气神儿。
1: 作为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标配的东北超大市集，9月11号也同步火热开市。围绕沈阳长春双城对战主题，大市集全面升级，亮点纷呈。记者郭点点。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大市集又开集了。淘汰赛的战鼓正响，大市集的烟火正浓。我们也在市集当中看到了来自省内各地的美食，阜新的碱锅鲜奶，鞍山的牛庄馅饼等等，好吃好玩又好逛。
1: 红火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大市集吸引了众多球迷前来打卡消费。
3: 这个市集很热闹，然后好吃也特别多啊，然后还有一些文体活动。
4: 没想到来，也算是一个我们文旅方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头，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5: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虽说鸡西队没有进入淘汰赛，但通过东北超鸡西火了。这次他们带着特产来到了东北超大市集。鸡西市商务局副局长王海燕。
6: 也感谢沈阳给我们这次机会，东北超这个平台让我们鸡西火了，虽然没赢球，但我们赢得了人心。
5: 场上分胜负，场外一家亲。东北超大市集已成为赛场外最热闹的烟火聚集地，既有舞台演绎、商业推介，还有十五冬主题互动、幸运抽奖，年轻化、潮流化的消费场景，让球迷在呐喊助威之余，领略各城市特色风貌，享受舌尖上的满足。长春球迷李延峰：
7: 这真的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啊，挺好，一家人是吧？也感谢沈阳老大哥有个大哥样。我们也看了历次的你们对客场球迷确实大气，咱们沈阳也欢迎沈阳的老铁去我们长春做客。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1号晚，全省各地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与沈阳铁西体育场激情同频共振，人们在为比赛呐喊助威的同时，尽情享受美食与欢乐。在丁香湖畔，记者刘雨涵和球迷们一起为沈阳队呐喊助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丁香湖，丁香湖夜城东北超的第二现场。这里特设的丁香最美看台，丁香仙子跟800多位球迷一块儿看着足球，逛吃打卡，把观赛变成了热闹的湖畔大聚会。
8: 哟，进球！
9: 打进了小兵的进球！
8: 1-0！走
2: 了，感觉怎么样？
8: 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非常精彩，打了这球。
1: 沈阳市于洪区商务局副局长史丽丽：
10: 从5月23号以来嘛，我们于洪区丁香湖不夜城这个现场呢，已经实现了这个人流是呢110万人以上。我们有一些这个非遗呀、文创啊，另外把这个汽车、宠物的一些业态呢，都引进到第二现场来了。
5: 在蒲河岸边，记者潘清玉品尝到了来自江南的特色美食。
11: 我刚才吃的呢是咱们江苏的名小吃鸭血粉丝汤，但是我现在人不在江苏，我在咱们沈阳浦河左岸市集。那么这里呢也是咱们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了。那同时呢，今天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不仅可以吃到40多种来自于江苏的小吃，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看球赛。那么现在走，我们一起去给东北超加油。
5: 江苏美食商户张磊：
12: 东北超跟我们那边的苏超有得一拼，真的是氛围非常好，就是足球之乡嘛，然后给我们经济上确实是带来了一些，对，可观。
5: 在东北超抚顺第二现场月牙岛，大家在湖光水色中观赛助威。本溪小市一庄的东北超第二现场推出吃住游玩一站式体验，游客们一边相聚大屏前为赛事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兴起之时围着火焰尽情起舞。
1: 本台记者孙诗涵、李兴瑶报道，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品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即将亮相第7届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眼下剧目已进入汇演前的终极打磨阶段。辽宁歌舞团的排练厅里，演员们反复打磨每一帧舞步、每一次调度，全力备战本届文艺汇演。团里汇聚了来自不同民族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同台演绎、同心创作，以4大篇章和10个独立舞蹈让文物。
13: 这里您收。

0: 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本溪丹东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抚顺、阜新、朝阳、葫芦岛14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本溪铁岭23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8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胜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 办好尖端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

0: 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 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 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7: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6: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8: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9: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0: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9: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1: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2: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2: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

0: 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4: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4: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2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

0: 公示，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

0: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都愿意为你。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一起随我走进今天的音乐早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晓东的歌，走进他的音乐人生。陈晓东当年一出道啊，就获得了男歌手金奖，也被港媒封为四大天王的最佳接班人。26岁登上了央视春晚，代表作《比我幸福》一直传唱至今。而现在，他只想过得简单从容。

1995年，陈晓东加盟宝丽金唱片，一出道呢就获得了新城劲爆颁奖礼新登场男歌手金奖，陈晓东可谓是初登场即称王。2000年专辑《比我幸福》大获成功，获得第一届亚洲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受欢迎年度专辑大奖。2001年，陈晓东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顺遂的同时，陈晓东的人生也开始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

回想起当年的经历，陈晓东说自己的人生有过辉煌，也有遗憾，甚至有不堪。那个时候还是自己太年轻，有些时段比较傻，有些时间表现得不够好，有些事情解决得不够好，也有一些歌曲录得不够满意。

2003年，陈晓东转战影视圈，古装奇幻剧《倩女幽魂》，他在其中大获成功。此后呢，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影视上。《倩女幽魂》播出之后，也打开了他在内地的影视市场。此后片约不断。

0: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1: 听音乐里的人生，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大家伙继续收听。2013年，陈晓东与林依晨合作拍摄了《兰陵王》当中的宇文护，虽然说只是男二号，但是这个角色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一个。后来他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 UGC 传播大奖年度突破艺人。

这几年呢，陈晓东似乎有些沉默，鲜有消息。在音乐上，上一次发表的作品还在2018年。对此他解释说，前两年在台湾、香港举办过演唱会，演唱会之后呢，继续拍戏，几部影视剧目前还没有播出，在音乐方面也一直在筹备新歌。这么久没有发表新歌，但是作为歌手出身的陈晓东，他也说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唱歌，不在想着唱好歌，他也深知这一切需要缘分。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3: 听音乐里的人生，这里是音乐早餐，欢迎大家伙继续收听。